0: 教育学院筹党组织负责人苏江介绍，本次培训围绕认知重塑、生产应用、工具实操三大核心模块展开，直击企业在拥抱 AI 过程中的痛点与难点。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这场大规模系统性的培训，在东莞培养出一大批既懂生产工艺又精通 AI 应用的管艺现场工程师，他们将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火种，带动更多同事拥抱新技术，用新本领赋能岗位，最终汇聚成推动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人工智能的知识与技能将通过这100场培训播撒进东莞的重点企业，为世界工厂的智能化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
1: 当前，新能源产业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科创制造强势，近年来，东莞紧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机遇，重点布局新能源汽车和新零部件等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构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全链条产业集群，全力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新引擎。
2: 你们在测试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楚进风面和出风面，这样呢才能保证它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测试寿命。
3: 在石碣镇的爱尔加净化科技集团研发实验室，工程师正对新能源汽车空气净化系统的核心过滤材料开展多轮性能测试。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爱尔加净化专注为全球客户提供多场景空气净化过滤产品与创新技术解决方案，依托东莞深厚的电子信息精密制造产业基础与全链条供应链优势，企业近年来布局的新能源汽车智能座舱业务板块实现业绩迅猛增长。爱尔加净化科技集团董事长张武：
4: 我们牢牢扎根汽车智能座舱等国家重点的发展领域，作为产业链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爱尔加的空气净化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精准匹配了高端制造对洁净生产空间的一个刚性需求，也确保市场份额和订单量持续稳步提升。今年前三个月，我们的销量订单量同比实现了39%左右的增长。
5: 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呢，就是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厚底板零件。像这种产品呢，传统的这个汽车上面，它是由70多个零件，要通过这个焊接的方式啊，然后呢那个锁螺丝螺栓的方式啊，把它这个整体拼接成这么一个形状的。那么通过现在的这个方式啊，一次压铸成型。
3: 工业母机作为制造业的源头装备，其技术水平直接关乎国家工业竞争力与产业链安全。位于后街镇的聚钢精工广东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端数控装备的研发与制造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广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其研发的 CBS 系列五轴桥式加工中心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医疗设备、机器人等高端制造领域，以高刚性、高精度、高效率的加工性能为客户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综合成本，提供了理想解决方案。
6: 聚钢精工广东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经理韦世勇：
5: 我们聚钢精工至今为止呢，开发的这个五轴的机型目前呢已经有18个系列，接近300多款机型。那么这18个系列里边都是五轴的机床。在过去几年时间里边呢，我们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领域里边，我们做到了国内第一的这个成绩。
3: 截至2026年，东莞新能源汽车产业已形成以核心零部件制造为主、智能网联为特色、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集群加速集聚的发展格局。东莞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的重要供应基地。尽管东莞并未布局整车制造赛道，却凭借成熟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强大的柔性制造能力与全链条产业集群生态，近年来持续吸引比亚迪、华为等行业巨头加码布局。在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变革浪潮中，东莞正通过抢占核心零部件产业制高点，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弯道超车。
1: 情绪消费与情绪经济正成为驱动消费市场的新增长点，一批以情绪价值为核心卖点的新型玩具逐渐走红。作为中国潮玩之都，东莞的潮玩企业在开发情绪价值玩具方面不断推陈出新， 并

0: 积极开拓市场，提升东莞潮玩知名度。
1: 在位于茶山镇的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设计团队正对一款睡眠抱枕进行改良设计。这款产品以《山海经》中的石梦墨为原型，产品一上市就接到不少海内外订单。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品牌营销总监吴巧妹：
2: 石梦墨的这个 IP 有一个寓意，就是说可以吞噬噩梦。那我们也能感受到当下人们的这种焦虑啊，然后这种失眠呀、情绪需求啊，就会越来越旺盛。我们就想要去做自己中国国潮的这样的原创 IP。
1: 企业介绍，对消费者来说，他们要买的不仅仅是一个睡眠抱枕，而是一件能够带来情绪安抚的陪伴产品。对此，设计团队反复调整面料和触感，选择了更加柔软亲肤的材质。此外，还在抱枕内加入非遗和香珠，在使用过程中会散发出淡淡香气，进一步增强放松和舒缓的体验。目前这款睡眠抱枕主要销往东南亚，吉业今年计划进一步开拓欧美市场。
2: 我们海外市场的话，整个的一个出口的销量是占到我们总的额度大概30%左右，今年2026年是有望能够达到40%到50%这样的一个占比。
1: 在东莞，围绕情绪价值做文章的潮玩企业还有很多。
3: 目前我们这一款是我们即将推出的新品，这一款系列叫谎言之夜，它是以狼人杀为主题去设计的一款盲盒。
1: 在石牌镇东莞多浪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设计师聚焦潮玩情绪价值核心，为该系列盲盒设计了时尚新潮的造型，选配了柔软亲肤的材质，并创作了背景故事，期待为消费者营造不一样的消费体验。东莞多浪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设计总监沈一：
3: 这一款产品的话，主要还是会以陪伴为主，然后就是像现在大家包括年轻人啊，他们就是也会有孤独的一瞬间，忙碌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呢，他们就特别想要一些慰藉，然后我们就希望我们的产品能传达出那种包容、那种陪伴、那种能抚慰人心的一种理念。
1: 东莞多浪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所属的母公司曾为泡泡玛特等国内潮玩品牌提供代工生产，基于雄厚的研发生产能力，近年来企业拓展自主 IP 孵化业务成效显著。目前旗下已拥有家电猫品牌及多个原创潮玩 IP， 这些精致的解压潮玩在海外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成为企业出口的新增长点。东莞多浪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贤：
4: 前两年我们海外可以占到接近50%到60%，今年呢，我们是整个欧美的市场是发展速度是最快的，因为欧美对潮玩的理解和东南亚对潮玩的理解又完全不一样，他可能更想要得到的是符合他当地市场需求的一个特殊的产品，他对价格不是特别的敏感，反而更注重品质啊。
0: 近日，成衣供应链东莞有限公司一批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胶合木托盘在凤岗车检厂完成检验检疫，随后通过出口转关模式从深圳莲塘口岸发往香港。这是东莞首票以采购地检验模式完成出口申报前监管的市场采购转关货物，企业可以在采购地直接报检，无需将货物运至口岸后再行检验。
5: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指由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经认定的市场集聚区采购单票报关单商品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并在采购地办理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方式。近年来，市场采购贸易新业态不断发展，凭借流程简化、门槛降低、增值税免征等优势，有效适应了国内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多品类、小批量、多批次的外贸需求。针对部分企业出口渠道少、申报难的问题，黄埔海关所属凤岗海关近年来聚焦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着力创新监管机制，依托车检厂现有监管资源，积极探索市场采购出口货物采购地检验模式，加强与地方商务等部门的沟通，细化操作规程，明确监管要求，成功打通中小企业管货出海新通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近年来，东莞把打造高品质公共文化空间作为推进文化强势建设、加快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截至今年3月， 我市已累计建成新型公共文化空间453个，为市民提供了一大批环境优美、业态多元、举步可达的休闲文化好去处。
1: 在位于辽步镇的福山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福光山色书寮，内部设休闲阅读区、非遗豆酱书籍展示区以及咖啡体验区。书寮藏书品类丰富，还配备智能图书自助借还机等现代化设备，并与东莞图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联网，实现全市通借通还，为市民打造了一个兼具文化厚度与生活温度的公共文化空间。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福光山色书寮运营方负责人韩子冲：
7: 我们书吧的运营方向的话，是想以策展加读书分享会的形式进行铺盖。那策展的话，是围绕我们辽步豆酱的这个文化进行一个策展。那希望大家能近距离的来到现场，去通过图片加文字的形式，以及一些器具的展示，来了解我们的辽步豆酱文化。
1: 在凤岗镇中心区的转乡书院馆，该空间集轻饮、亲子阅读、休闲学习于一体，藏书约3万册。近年来，该文化空间凭借其优质的阅读环境、丰富的馆藏资源以及高频次的文化活动，成为凤岗镇推动全民阅读、传承地方文化的重要阵地。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优质、多元的文化服务。近年来，东莞持续打造兼具本土辨识度与可持续运营能力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体系，不断织密织细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精准对接市民对公共文化服务便利化、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核心需求。这些深度融合文化生态、产业非遗、乡村振兴等多元元素的高品质文化空间，遍布全市各镇街并持续扩容。不仅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追寻诗和远方，更以文化赋能刷新城乡颜值，持续提升城市内涵与生活品质。
0: 为破解货运行业发展难题，推动行业规范化、集约化、高质量发展，5月7号，东莞市汽车行业协会货运分会成立大会举行。
5: 货运分会的成立是东莞货运行业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当前，东莞货运行业存在企业分散、低价内卷、合规风险突出、转型动力不足等诸多痛点，行业发展急需整合资源、规范秩序。货运分会将严格遵守协会章程，践行依法办会、合规运营理念，充分发挥桥梁纽带、行业自律、资源整合、赋能服务四大核心作用，整合行业优质资源，破解发展痛点，引导全市货运企业抱团发展、互助共赢，全力推动行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为东莞交通运输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
0: 东莞近期建成或即将投用一批公共停车楼或立体停车场，新增车位超过1500个，覆盖多个热门公园、景区和社区。
8: 黄江人民公园停车楼共有366个车位，目前处于试运行阶段，向公众免费开放。一楼设置了75个慢充充电车位，新能源车可以边停边充电。其他楼层也专门划分了轿车位和 SUV 车位，室外还配有大巴车位，既能满足逛公园的需求，也方便周边学校接送和商业消费。对于喜欢去黄岐山城市公园的市民，现在多了新选择。位于东城港贝社区的黄岐新村立体停车楼已投入使用，这栋9层停车楼投入了1600万元，能提供162个车位。它采用轨道式垂直升降技术，司机把车开进库口后，系统会自动把车送到合适位置，取车时车头已经朝外，直接就能开出来，比传统立体车库省事不少，主要服务公园游客、新村居民和接送孩子的家长。喜欢运动的朋友还可以关注大岭山体育公园立体停车场，这里一次性新增238个车位，停车场设有15组立体车位， SUV 和轿车分区停放，存取车非常高效，全过程最快约20秒，最慢也不超过2分钟，而且有专人24小时值守，省心又安全。银屏山森林公园谢岗景区也有了新变化，新建的第二停车场赶在5一假期前开放，这处立体停车场加上后方空地，一共可以提供800个泊位，加上原有的第一、第三停车场，整个景区的车位达到1800个，大大缓解了游客找位难的问题。目前该停车场已按政府指导价实行收费管理。
0: 近日，塘下镇武装部组织民兵骨干

0: 观国防教育主题展览，通过沉浸式参观学习，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深刻感悟精神，进一步筑牢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思想共识。
1: 本次活动以薪火相传、共护国安为主题，展览设有国防历史展区、国家安全观书画展、本地国防故事墙等特色板块。活动现场讲解员通过详实的史料、生动的案例和惟妙惟肖的书画，为大家勾勒出一幅立体的国防画卷，沉浸式感悟国防情怀与国家安全使命。此次展览是回望革命先辈以身许国、戍边卫士坚守疆土、退役军人深耕基层、民兵骨干冲锋一线的热血奋进岁月，真切感悟家国一体、安危与共的深刻内涵，直观认清当下国防安全工作的严峻性、基层民兵履职的必要性、常态化战备值守的重要性，贴合民兵岗位实战履职需求。塘下镇武装部将持续用好红色教育资源，常态化开展民兵训练、应急演练和国防教育宣讲，推动民兵队伍以实际行动践行筑盾强国防、民兵显担当的庄严承诺。
0: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2: 市政协副主席郁立军率队到东坑镇，就重点产业赛道开展专题调研，推动东坑镇重点产业健全强链工作再上新台阶。连日来，凤岗镇持续加强锂电池生产及使用企业安全监管，全面排查整治各类事故隐患。目前凤岗镇共有锂电池企业132家，今年以来全镇累计检查锂电池企业535家次，排查发现重大事故隐患133项，已全部完成整改；发现一般事故隐患1763项，已完成整改1755项，整改率达99.5%。望牛墩镇全力做好今年防汛工作，加强水利设施的安全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同时加大水利防灾减灾工程建设，对全镇28座水闸实施除险加固，进一步完善水闸等水利设施建设。目前，该镇21座加固修复水闸已完成90%以上，即将投入使用。谢岗镇在实验中学举办中小学校级领导能力提升大比武活动，来自全镇各中小学的校级领导同台竞技，在实战练兵中锤炼过硬本领，在交流互鉴中激发干事活力，共同擦亮学在谢岗教育品牌。心灵奇旅、为爱护航、青少年反霸凌心理剧团五联盟项目成果展示暨主题游园会在虎门第三中学举行，现场设置了互动游戏和微电影、心理舞台剧等项目成果展示，通过情景化、体验式教育，将反霸凌知识融入其中，让学生们认识到霸凌的危害，学会正确处理同学关系。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周静文，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今年以嚟，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十五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在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我国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一个商场里面，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为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亦首次进入补贴目录。一款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将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都不用低头看手机。消费者
3: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1: 今年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着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为止参

0: 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郝栋。
2: 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0: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日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亦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亦被提升至新的高度。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新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睇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睇数实融合，全国有100家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级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睇人工智能 AI 视频生成模型 SeedDance 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喺巨新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喺度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啦。今年以嚟，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喺一啲社区里边试点应用。浙江杭州市某颐养院护理主管晴娟，
3: 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陈述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出药物。
0: 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哋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一季度呢，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3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新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后代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屋企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谷地摇身一变，成为了好靓的休闲公园。当地居民讲到，
4: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杜飞伦。
1: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15五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 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

0: 额，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嘅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仍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嘅重要支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确栋：
1: 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地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公众出行热情持续高涨，旅游探亲客流集中释放，出行热度再攀高峰。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叠加各地中小学春假。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4月29日到5月6日，为期8日的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累计发送旅客约1.58亿人次，多项指标创新高。假期运输期间，旅游列车大幅增长，新疆铁路新东方快车、中老铁路星光南美号、四川熊猫专列等旅游列车，为旅客带来假日出行新体验。在哈尔滨至亚布力旅游专列上，游客可体验阳光高山索道，走进亚布力熊猫馆与国宝亲切互动。游客杨永华讲道：
4: 坐这个专列呢，去亚布力观赏一下子春天的气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一下阳光，坐坐缆车，接触一下大自然。
0: 不单止铁路出行人气爆棚，公路自驾同样热度不减。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中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尼》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民航方面，五一假期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亦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话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介绍：
5: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推出航线与特色美食美景融合宣传模式进行引流，以航空带动假日客流，提升航线客座率和地方文旅曝光度。
0: 从居家休闲走向出门睇山河，从走马观花的单点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文旅体验。这一场超大规模的流动中国画卷，早已不单止是简单的假日出行，更深刻折射出时代生活方式的变迁。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杨勇表示：
6: 人员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直接带动了景区景点的门票、住宿酒店、特色餐饮、民俗体验、休闲娱乐等文旅消费，城市圈、城乡间的客流大幅上涨，加速了区域人员流动与经济流通，打通了城乡、城际、省际间的经济往来，推动消费从中心城市向城乡全域的扩散。
0: 与此同时，随着国际航线加密，入境通关持续优化，五一假期好多外国游客亦选择走进中国，沉浸式感受中式生活与文化的独特魅力。凌晨4点，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接机口灯火通明，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同团队成员早已就位，提前完成核对团队行程单、整理专属旅游手册、提前调试多语言讲解设备等工作，等候来自俄罗斯的入境旅游团。旅行社接机组组长宋军：
7: 现在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认准海南，大多数的游客呢都是奔着自贸港的免签政策，还有滨海风光和免税购物来的。
0: 今年五一假期，海南在优化入境服务环境、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升营销精准度等方面不断发力，

0: 推动入境游市场进一步增长。高效便捷成为游客对海南的第一印象。旅行社接机翻译迪马希讲道：
1: 现在通关速度特别快，我们和边检部门提前对接好，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让游客长时间等候，游客心情好了，旅途体验感直接拉满。
0: 随着系列免签政策叠加扩容，目前全球86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免签入境海南。与此同时，海南空港国际客运航线已覆盖东北亚、东南亚、欧洲、大洋洲等区域，连接世界的空中走廊正在度加速拓宽。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从海口机场凌晨时分的早早守候，到口岸通关流程的高效顺畅，再到免签政策、国际航线的持续扩容，细微之处的变化正勾勒出中外人员往来越发频繁的真实图景。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假期是观察经济脉动、感知民生活力的重要窗口。今年五一假期，文旅出行、文体休闲、品质商品消费多点开花，消费市场欣欣向荣，亮点十足，可以讲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五月六号发布的最新数据，组成了一份亮眼的假期消费成绩单。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23.45%同2.74%。亮眼的数据彰显出我国内需市场的哪些新亮点、新活力呢？等我们走进各地的文旅活动，一起去看一看。在安徽黄山涉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影限制，令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现场观众张哲：
4: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设宴这些徽州独有的文化。
0: 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其中与外出旅游休闲关联度较高的旅行社服务、休闲观光活动同比分别增长23.8%、26.2%。五一假期消费者对文体活动亦较为青睐，在江苏淮安，各大运动场馆持续火热，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在挥洒汗水之中享受健康假期。淮安市民王先生：
5: 正好五一假期，场馆还有优惠开放，带孩子来这里玩玩水、游几圈。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文化服务、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2.3%、44.1%，其中包括演唱会在内的文艺表演、体育健身服务同比分别增长41.7%、50.2%。同时，品质类商品消费增势良好，化妆品、金银珠宝、工艺美术品需求旺盛，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8%、28.8%同57.4%。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呢啲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喺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嘅同时，更注重便利化、悦己式生活。白彦峰：
6: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呈现出与国家投资育人、健康中国战略同频共振、方兴未艾的鲜明特点。
0: 文旅出行热度高涨，文体健身亮点频出，品质商品消费彰显蓬勃朝气，勾勒出五一假期消费市场的鲜活图景。除此之外，假期消费的火热仲延伸到特色餐饮、乡村民宿、线下商超等

0: 各种领域，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于市井繁华与乡村秘境中并发出更多活力。今年五一假期，餐饮消费市场态势良好，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在上海闵行区虹桥枢纽附近的一处商圈，30多家美食摊位齐聚亮相，通过多样化的烹饪手法，为消费者带来西式牛排、美式汉堡、意式披萨等多种环球牛肉料理。前来打卡的消费者表示，
1: 就是可以满足大家这种需求。我觉得在汇聚了不同的地方，甚至不同国家的这个风味，就是非常丰富的。
0: 融合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身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亦实现同比增长。山林苍翠，云雾缭绕，福建漳平南洋镇的民宿依托优良生态环境和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节日期间，当地民宿推出采茶制茶、山林徒步、围炉煮茶等特色体验项目，配套山泉无边泳池、木栈道等设施，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南洋镇某民宿负责人拉丽红介绍，
2: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咁此外，线下消费场景亦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4%。各地商场精准把握假期消费需求，推出多元化活动，聚拢客流，带动整体销售额稳步增长。浙江杭州某商业广场总经理蔡晶表示，
3: 五一期间呢，我们也联动了场内的所有的商户，开展了有各项类的买赠的活动，然后以及会员类的这种专享的活动，包括我们也组织了有会员 DIY 的像关联性的一些活动，类似于像黄金珠宝、数码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0: 从增值税发票等数据来看，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潜力有效释放。白彦峰表示，随着一系列促服务消费政策落地见效，持续赋能，服务消费结构将加速优化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增添底气。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
4: 表明，国家促进消费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持续发力，居民消费潜力得到有效释放，场景式体验式消费亮点纷呈，品质消费需求旺盛，将为今年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1.41%、10.23%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亮眼票房之外，今年五一档多部影片呈现小而美特质，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部总编辑张俊峰认为，今年五一档一批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7: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0: 2026年是15开局之年，亦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据测算，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将突破2000亿元。今年五一假期，电影加文旅、电影加生活、电影加消费深度融合，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五一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实现扩容，票价亦更加亲民。 假期前三日放映超过145万场，平均票价与去年相比下调了2.9元。各地加大观影补贴力度的同时，电影加文旅融合效应持续释放。电影飞不再只是单纯的观影入场凭证，升级为串联餐饮、购物、文旅、住宿、体育等多元业态的消费纽带，依托票根经济有效带动跨界联动消费，持续激活假期经济活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另据统计，广东省五一档票房超1.49亿元，为全国唯一一个五一档票房破亿的省份，票房占比近20%，观影人次、放映场次均居全国首位。自2025年清明档以来，广东电影市场延续了连续各档期票房第一的强劲势头。这次五一档电影市场再创新高，是广东促进消费政策红利释放、居民文化消费信心回暖以及票根经济持续发力的综合体现。亮眼的票房数据背后，是广东影视产业、动漫影视产业等6个文化产业政策包持续推进的成果。广东出台的影视政策15条，从创作扶持、艺术研发到宣发激励，为电影加消费提供了制度性支撑。2026年初，省电影局联合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科协等部门印发联动促消费工作方案，建立省、市、县三级联动促消费机制，推动票根经济在全省落地。五一期间，广州市在海珠广场永汉电影公园举办露天放映，以电影加特色美食加休闲社交为核心形态，将观影与城市休闲场景深度融合，吸引大量青年群体和家庭游客。汕头市以《给阿嫲的情书》为核心 IP， 打造《跟住阿嫲游汕头》主题文旅线路，串联小公园开埠区、桥批文物馆等影片取景地，设置电影主题布景和桥批互动体验。观众凭借票根可以在龙眼南美食街百家商户享受专属折扣，商户平均让利幅度约8%。同时，汕头同步启动票根惠民活动，联动超百家美食、酒店、文创商户，实现一票尽享消费闭环。揭阳市推出跟住电影游揭阳古城活动，以《给阿嫲的情书》在榕城区、揭西苑等多处的取景地为主，带领游客通过实地探访，体验银幕背后的侨乡记忆与文化肌理。驻影平台发放超100万元联名券包，打造观影加出行加购物一站式消费服务。券包包含电影票立减、交通出行优惠和商圈消费权益，有效延长游客在粤停留时间，带动影院周边餐饮、零售、住宿等关联消费。票房领先的背后，是广东电影创作源头日益增强的造血能力，扎实的产业扶持政策和高效的人才孵化机制，为票房领先和内容产出的正向循环提供了坚实支撑。从剧本阶段聚焦下南洋真实历史，到拍摄中启用潮汕籍素人演员还原方言表演，再到宣发阶段联动桥批文物馆、潮汕商会等在地资源，电影《给阿嫲的情书》在讲好本土故事、用好本土团队资源的基础上，以扎实的内容、普世的情感走向全国市场。同当期上映的粤产动画影片《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是该系列大电影的第11部作品，上映后稳居亲子观影选择榜首。猪猪侠作为广东动画品牌的常青代表，系列电影和剧集持续更新，十几年来陪伴一代代儿童成长。从国民度极高的 IP《熊出没》、《猪猪侠》、《喜羊羊》，到《落凡尘》、《大唐妖探》、《大圣崛起》，广东动画项目储备丰富，沉淀了成熟的工业水准。当前广东已构建起系统扶持、精准培育的青年影视人才扶持体系。广东影视政策15条明确了百万英才会南粤的统一部署，对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影视类人才荣誉称号、国内外重要影视奖项的优秀人才到广东创业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和项目资助。平台建设方面，繁星计划自2024年实施以来，以项目扶持为核心、团队扶持相结合的方式，挖掘培养创作潜力强的青年电影人才。 第一届评选出10部孵化作品，其中5部亮相第15届

0: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一部入选第78届加纳电影节市场展映。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周连接校园与产业，多部优秀剧本获得重点推荐，并与影视企业达成版权合作。2023年获优秀电影剧本的 207B 已完成制作并登陆院线。蓬勃计划国际创投作为广州电影产业博览交易会重点项目，累计征集项目超1000个，十几个项目进入制作阶段。这种令青年电影人感想能拍有路的创作土壤，这种一代代人一部部片的积累与接力，令广东故事不断被看见、被记住、被传播，亦令广东电影从票房领跑走向内容生根。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熙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哥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新城大道从长新大道到丽园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长平大道从长马路到长平大道五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2: 啥味道？
4: 大厅着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4: 我的
0: 不行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4: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5: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新一路从顺河路到乌沙环南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236线道从半道路到西部干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1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唱，天各一方。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30，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十大路从茶山南路到安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静海西路从滨河路到星海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0: 象真是少。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2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7: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心身问题不是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人们的生活问题。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的一些例子。为什么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就会拿起水杯？为什么过度的悲伤会导致心脏疼痛呢？心灵与身体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理解有关心身问题的种种讨论，能够从更高维度认识我们的日常行为。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心身问题，心灵是物质的吗？在人工智能时代，这本书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心灵与身体的关系，打破常识误区，重构对自我的认识，再度追问我是谁。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你好。
9: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谈到了心身问题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高深。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也特别说到了，其实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也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指导。王明博士，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一次节目的这个互动话题啊，遇到选择困难症，您怎么解决？是不是也是一个心身问题呢？
9: 这个我举个例子啊，说起选择困难症，有一种大家可能都遇到过的选择困难症，就是在午夜时分啊，你突然觉得饥肠辘辘，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告诉你，我要吃点香的，吃点辣的，吃点好吃的解馋的，但你好像脑子里还有一个声音说，现在不能吃，现在吃了，你之前所有的运动就都白费了，你的减肥的计划就从此一溃千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说自己的身体啊，在和自己的心，或者说在和自己的头脑打架，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心身问题。这究竟是真正的打架呢，还是说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内心的另外一种声音呢，还是说我们所

0: 谓的心声也是身体的另外一种呐喊的方式呢？其实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经常你会发现，包括之前我们还聊过如何倾听内心的声音。
1: 嗯，
0: 那这个心是哪里呢？心和大脑是一件事吗？啊，我们有的人时候就说，你这个人太理性了，什么都用脑子想，你就不能用心去感受吗？
1: 哎，没错，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遇到选择困难症你怎么解决。再一次重复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遇到选择困难症你怎么解决。今天我们说一个啊，应该算哲学问题，而且呢也算一个悖论的问题，叫心身问题。哎，说到了心身问题啊，前面汪明博士已经跟大家在谈到互动话题的时候说了，这个选择困难症啊其实也是身心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心身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会遇到的。比如说吧，我们凭各个行业的这些特别能干的这些人，像我看到有的数钱的啊，银行数钱的工作人员，那刷啦刷啦数的呀，我还没看呢，人家已经数出数来了。还有一些，哎，大家以前知道过有一个网上的段子，就讲有一只绵羊，它因为害怕被剃毛，所以它就躲到野外七年，然后回来嘁了咔嚓的，我说的回来是被这个牧场的这个工作人员抓回来以后，嘁了咔嚓就把他这毛给剃了。在国外也有剃羊毛大赛，那几秒好像就能把这个一只绵羊身上的毛都剃掉啊。那其实这样的这些熟练工人，他们操作的这些不论是数钱币也好啊，还是说哎大家看过没看过做这个丸子的，然后包馄饨的，都是速度快的，那简直眼花缭乱。都属于心身问题，手比脑子快，这是怎么回事？汪明博士跟大家讲一讲吧。很多朋友千万不要把这个心身问题就当成一个哲学问题，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
0: 我们说到这个心身问题或者是身心问题的时候，有一种理解就是说，现在经常说你压力太大了，你这个身心心身都出了问题，这是一种解释方式和去探究问题的维度，这个我们稍后会提到。还有另外一种维度，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哲学意义上的心身问题，就是我们的心灵和头脑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那刚才刘莎说到了，说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有些人似乎只要靠身体就够了，他们有非常强大的带引号的肌肉记忆啊，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头脑当中大家都知道啊，最消耗资源和能量的器官就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虽然体积不大，但是消耗了几乎四分之一的身体的能源，所以大脑的运算不是没有代价的。那如果每一件事情都通过头脑来处理，那我们这个大脑第一个负担很重啊，第二就是要消耗大量能量。但如果大脑采取了一种更经济的方式，我们把一些非常熟练的事情变成一种不需要上升到意识层面，更快可以处理的自动化的反应的话，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就不用老去想了。就好像在过去我们经常发现有些人一边织着毛衣可以干很多事情，对不对？不知不觉就可以把毛衣织好，其实他的大脑肯定也是参与工作的，但是没有明显的进入所谓的意识层面，他是意识不到的。但这样就节省了大量的认知资源，可以做别的。我记得在联合国有做同声传译的老师，他就说因为联合国开会的时候讨论的很多问题呢，都是要一年以年为单位讨论一个话题，所以他说他做同传的时候可以一边织毛衣一边做同传，也就是因为他已经太熟练了，他听到有些词就知道大概这个人要做什么发言，所以你看他能把认知资源分走一部分来做其他的工作。所以这是从大脑和演化的角度是非常节能的一种选择和方式。那还有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就比如说我们的手被烫了，手会缩回来，那实际上是通过脊髓的神经反射完成的，根本不需要上升到头脑。为什么
1: 啊？
0: 上升到头脑就太慢了。
1: 哦，是这样，
0: 就是当你疼看这是火再把手收回来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时候烧伤就已经造成了，当然这还不是很危急的。
1: 但是我觉得至少有一点啊，应该是通过大脑的，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火以后，正常情况下你不会把手伸到火里，这是我们大脑指挥的吧？
0: 对，因为你先通过视觉，然后通过大脑的判断这是一个危险，然后你要躲避危险，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然发生在瞬间啊。但很多的时候其实想到这儿就想到了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讲过，人对痛苦会逃避，对快乐会追寻。实际上痛苦的逃避就像我们被火烧了之后你会马上把手缩回来，都是为了生存来服务的。那怎么有利于生存可能性的最大化，那可能就是我们演化会出现今天大家看到的一个结果。
1: 我们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大脑啊，它是怎样来 让我们的身体执行工作的，但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可以不通过大脑。

0: 啊，自动就去执行了。不过说一个问题啊，说一个关于糖的问题，汪斌博士，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多吃糖对我们的身体有害，但是我们的大脑却告诉我们的人类说你应该爱吃糖，爱吃这个脂肪啊，爱吃这个还有盐类的食物啊，为什么明明都是大脑知道的，比如说就是像这个三高的食物啊，高糖高油高热量的食物其实对身体也有害，但是大脑它同时它一方面让你吃，一方面又不让你吃，这又是怎么回事？大脑为什么会这样工作呀？
1: 首先啊，如果我们不教孩子吃糖多了有问题，不教孩子吃油炸食品吃太多了有问题，孩子是不会知道，就是说他的大脑是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的软件它的历史啊远比今天科技的发展要长太多了，我们现在的经验是通过学习获知的，所以它是后天获得的信息，但是对糖油盐的偏好呢却是在演化的数若干年之中漫长的岁月当中形成，它是一种生物的本能。换句话说，演化的软件的速度迭代的远远没有我们科技的快，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本能发出的声音远比后天教化所获得的那些经验要多得多。而且大家有没有想过，之所以啊你后来学的比如说吃糖多了会有问题，抽烟会有问题，是什么在发挥作用？实际上是贪生怕死在发挥作用，对吗？贪生怕死这四个字恰恰是人类演化底层软件的核心逻辑。所以你发现可能对健康的追寻回到最后还要利用人最本性当中的一些软件的特质，而不是逆着人性而为。
0: 您刚才既然说到了这个吸烟有害健康这事儿，咱们就来说一说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人人认知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身体为什么，尤其是一些复吸啊复吸次数特别多的朋友、他明明非常知道这个问题啊，也都彻底的了解，但是他又管不住自己又吸烟了吗？哎，我觉得这可能有点严重了，这还有一个成瘾的问题。说不成瘾的，说喜欢吃烧烤，这烧烤可不会成瘾，对不对？那他明明知道吃烧烤会影响身体健康，为什么还要吃？为什么我们大脑一边又知道这个一边又知道那个，而且也是在贪生怕死的前提下还做出了最后错误的选择，经常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1: 我们再沿着这个贪生怕死这个逻辑往下走一步啊，当我们吃这个烧烤的时候，当我们吸烟的时候，这个死是比较遥远和模糊的，但是这个生之快乐却是非常具体和切近的。在物种演化的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会发现好东西是意外的，比如说吃到一块糖在大自然中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是通过一些东西获得甜味，但很少有提炼的糖，
0: 它扒一个蜂窝对吧、
1: 它吃到蜜、但是那也不是说每天都可以获得的来源。所以人天然就知道有好东西是要尽快的尽量的享受，比如说你遇到一块肉，是不是在大自然那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当中你当然要想办法多吃点，因为你不会发胖的，你想发胖都没有机会，你没有那么多的食物来源和供给，这就是贪生的一面。他说怕死呢，其实我们今天所收到的关于危害健康的信息依然是通过刚才说的文字啊媒介啊这些间接的学习的经验，它在我们心中的感受是差的。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未来的死你今天是感受不到的，你是看到和想到那一刹那有感受了，但是今天生之快乐啊，这种满足贪欲的快乐是非常具体的，你眼下就可以获得。所以你会发现人的纠结有一大部分就在远期和长期，近期的损失我要牺牲快乐，远期可能会获得健康。但是你看人它的软件之所以如此复杂，它还有别的功能，像我们这个新生问题这本书里也提到，它还可以建构事业，建构未来，仍然会建构一个场景。我今天吃烧烤了可能是对健康不太好啊，但是如果我明天人没了呢，是不是？
0: 或者我今天吃烧烤了，我明天运动四个小时是不是就可以补偿回来呢？
1: 对，或者我决定比如说为了这顿烧烤我这周都吃那个健身餐了、也有可能。所以你会发现人有很多种心灵的机制，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心身问题很有趣。有趣就在于你会发现我们每天和生活的这个互动最终可能都源于我们内在的很多思考，很多纠结，很多选择。
0: 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我们要跟大家了解的这本书是心身问题，心灵是物质的吗？欢迎各位稍后时间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部快速干线辅路从环镇路到湖滨南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进路从管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探讨一个啊，既是哲学问题的问题，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的问题。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心身问题：心灵是物质的吗》。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是王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啊，在这本书《心身问题》里面其实都有所涉猎。那这样的一本新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王冰博士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吧。
4: 心身问题其实核心讲的就是心和头脑的关系。我们经常说到心灵这个概念，心灵究竟在哪里？那我受医学教育多年，特别是我之前是精神科专业，那我们就有一个医学上的假定认为心就是脑的功能，大脑出现了功能异常，心就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出现了抑郁情绪到达一定严重程度时，我们要服用药物。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至少现在认为是大脑当中的某些化学物质它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我需要去调节这个物质。你会发现在这个心灵问题的认知层面，它就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了。你看心身很哲学，对吧？但如果我认为心灵是大脑的功能，那我的心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大脑出现了状况。所以如果我想改变心灵状态，那我就需要改变头脑的状态。这就是其实基本上一个现代脑科学和医学的基本的认知。这也是心身问题这本书里所提到的，就是心即是脑，这是一体的，这是一种观点。
3: 那我觉得这个有问题。你看我们形容一个人啊，比如说汪冰博士，他有特别美好的心灵，这话大家听着很顺溜吧。如果心就是大脑的话，总不能说汪冰博士你有特别美好的大脑啊，这个有问题。所以如果从我们的语言上来说啊，我都不能接受大脑就是心灵这样的一个之间画等号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4: 所以如果您听到这里的时候也和刘莎发出了同样的感慨，那我就特别推荐您读一读《心身问题》这本书。为什么？因为这本书介绍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我刚才说的心脑同一论，就是水就是 HRO 就是水，心即是脑，脑即是心，只是诸多解释方式之一。那其实从哲学的角度啊，不是从科学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人对心灵的认知啊，还在不断的处在争论和探索之中。其实这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如果像刘莎刚才所提的这个很好的问题啊，那我们就会发现在生活当中，我不能认同这样的理解，而这样理解就很无趣了。怎么无趣呢？就是原来他不是爱我呀，只是出现了这个刺激的时候，他大脑当中的化学地址发生了变化。
3: 咱们今天这是戳穿所有的真相的时刻
4: 啊！那所以他有一天不爱我了，我也不能恨他呀。他是他大脑出问题了，是不是？他的大脑的地质发生改变了，神经通路发生变化了，那他也不由自主啊。所以又延伸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通过服用药物改变了情绪状态的时候，那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能做自己的主吗？我们有真正的自由意志吗？哎，我今天吃了点什么好吃的，它也引起了我身体的一些变化， 引起了我情绪的变化，那能怪我吗？那不应该怪我呀，那应该怪我吃的东西，对不对？你会发现啊，
3: 法院没法判刑了。
4: 对，你会发现这个心身问题的认知啊，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甚至像刘莎说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秩序。比如说这书里还讲了一个非常经典，大家都知道这个身心的二元论啊。这个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开过汽车，那汽车就是您的身体，中间有个驾驶员，
3: 就是您的
4: 心灵。你就是那个
3: 大，对，是心灵还是大脑？
4: 应该是心灵，大脑也属于车的一部分，
3: 啊，
4: 是心灵驾驭大脑啊。
3: 好吧，好吧。
4: 所以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理论大家就觉得特别美好。为什么？它给了人一种尊严啊，就是你除了这个身体、这个头脑、这个生理有机的组成部分之外，你还有一部分是心灵的，心灵是无形无相的。但这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我可以分得清楚什么叫故意伤害，什么叫无心伤害。如果你没心，那就不叫无心，那就不叫有意了，对吗？比如说，我们就认为不存在心灵这件事情，那这个人做什么事情，那就没有办法证明他心是美的还是不美的，是好的还是坏的。只有承认这个人有控制自己能力的时候，他才应该为他负责。这从法理上讲，如果这个人天然都没法控制自己，无行为能力的人，那他谈得上为行为负责吗？所以这个二元论它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地方啊，它就让我们知道了，哦，这个人的心灵是可以分出来的，所以他做什么我们是可以判断的。还有一点，他让人感觉到自己是高贵的，是不是？你看我刚才讲的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您的心，就是那团组织，是吧？藏在颅内那团组织而已，那个组织有问题的，你心就出问题了。但我现在有一个无形无相的心，这非常符合其实在人类若干年演化和文明进展当中的一个观点，就是关于灵魂的概念。这个灵魂不一定是所谓的什么累生累世来世今生，不是这种意义上，而是说我们的身体之中还有一些东西是无形无相不可捕捉，但是又非常高贵非常神秘，又影响着我们该去如何生活如何作为如何选择的东西。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当往下说的时候，貌似很玄的哲学问题就和我们一个默认的啊对人对世界的看待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如果你是比较认同二元论的人，那你就会像刘莎老师刚才说的，你就会对这个人的心灵非常感兴趣，而且你会说，我觉得这个灵魂很丑，是不是？这个灵魂很美好啊，或者我会觉得这个人走了，但是他的一部分还和我在一起。你会发现，可能我们认为啊，刚才讲到的这个书上文字表述的部分，真的浸透在文化、文明和我们个人自我认知的很多细节当中。
3: 刚才呢，我们了解了关于心身问题，或者说也叫身心问题，对我们人类的影响，还有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心身问题。在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有这样的一段和大家来分享，我想呢，可能大家还是要回到哲学问题的思考，唯物和唯心论。在这本书的前言的第七页就说到了，为什么又要有一本关于心身问题的书呢？为什么是现在又要有这样的一本书呢？我的回答是，这不是又一本关于心身问题的书。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没有一本篇幅完整、内容全面的书来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事实上对于许多的哲学家来说，唯物主义倾向仍然是最自然的倾向。从这个观点来看，心身问题真的是难道无解，这也是我不做唯物主义的另一个理由。相反，这使我更仔细地审视在这一主题的历史上被遗忘或者是被忽视的那些观点，而这是我在这本书最后两章所要做的。在这本书的第七章，我要论证我自己的观点，中立一元论。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事实上过去的中医一元论或者对身心交感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们也没有真正提出一个解决身心问题的办法，而是只满足于对自己对诸事物之一性的热情。我就如何对此进行改进提出了一些建议。

0: 并分析了中立一元论者应该如何理解身心交感这样的一个情况。简单说一说吧，就是说有不少的学者也认为，如果我要是不存在的话，我说的就是我们自己意识不存在的话，那这个物质也就随之消逝。其实关于唯心和唯物啊，历来都讨论，而且有很多的争论，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作者的观念啊就是唯一正确答案，而是说我们把不同的这样的一些争论，这样的一些思考带给大家。王明博士，
1: 你刚才说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哲学书。我记得在之前，
0: 为什么我们要读哲学书，过后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好，正在播出的节目是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我们要跟大家了解的这本书是心身问题，心灵是物质的吗？感谢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汪斌博士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7: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8: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9: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8: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10: 大家好，我是田阳。什么是中期选举呢？美国总统一届的任期不是4年吗？而中期选举就是总统任期的一半的时候进行的选举。在这个时候呢，美国众议院、参议院的全部席位和州长职位都将进行重选，那这就关系着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控制权。当然，无论是总统大选还是中期选举，无非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争权之战，也就是所谓的驴象之争。那么问题来了，这个驴和象的说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美国历史上又有多少次著名的驴象之争呢？美国的政体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最早参与党争的竟然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吗？驴和象的梗又是怎么被造出来的？田阳跟您聊聊美国政坛的驴象之争。

说起美国的两党相争，那就不得不先扒一下美国的政治制度。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历史相当短，截止到目前，连清朝的存续时间都不如。这片土地最初只是英国在北美洲的13块殖民地。18世纪中后期，这块殖民地上的老百姓，说白了，大部分也都是英国那旮的过来的移民的后代。他们觉得英国这老家人忒不厚道，本是同分立学说，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者之间相互制衡的政体。掌握立法权的是国会，掌握行政权的是总统，掌握司法权的则是最高法院。2年之后，乔治·华盛顿当选了美国第一任总统，之后又

获得了连任，但他是个坚定的民主共和信仰者。干完两届总统之后，压根儿就没动继续连任的心思，自愿撂挑子回家养老去了。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美国国父那么高的觉悟，面对权力的诱惑，大家你争我夺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于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和利益群体之间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那么这内部势力的分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其实早在刚开始修订美国宪法的1787年，美国的政界内部就已经开始互撕了。比如以首任国务卿杰斐逊为首的一派主张对宪法进行修改，被称为反联邦派；以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首的一派主张维护宪法，被称作联邦党人。从这个时候起，美国两党政治的雏形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不久之后，反联邦派改名为民主共和党。华盛顿刚开始执政那会儿，民主共和党与联邦党这两大对立的政党就活跃在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上。1801年，民主共和党人杰斐逊当选了美国第三任总统，并且还连任了。这对他的对家联邦党可是个不小的打击。从那个时候起，联邦党逐渐走向了衰落。等到了20多年后的1828年，民主共和党简化了一下自己的名字，改成民主党。又过了5年，已经衰落的联邦党人和其他一些民主党的反对者决定联合起来搞事情，共同组成了一个叫辉格党的政党。于是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民主党和辉格党就成为了美国全国性的两大政党。双方在竞选上经常打得跟热窑似的。到了1840年，辉格党人终于是咸鱼翻身了，战胜了民主党的在职总统，组成了辉格党第一届总统政府。当然，咱们现在听这个辉格党这名字呢，应该觉得挺陌生，毕竟民主党的对家不是共和党吗？那这个辉格党和共和党又是什么关系呢？在这儿，我们就必须要提到南北战争。咱们都知道，南北战争爆发是因为美国南北两边对于是否废除奴隶制产生了这个激烈的冲突，而当时在辉格党和民主党内部都有反对奴隶制的人存在。主要矛盾当前，自然其他的理念不合就可以往后先放放了。于是乎，在1854年，主张废除奴隶制的部分辉格党人与民主党人决定求同存异，先以废除奴隶制为共同目标，携起手来。于是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政党，没错，就是共和党。那接下来的事很多人都知道哈，1860年呢，共和党人林肯成功击败了民主党人，当选美国总统，开启了这个新政党长达24年的执政时期。24年呢，足够一个新政党怒刷存在感了。就这样，共和党取代了辉格党，成为与民主党对立的美国两大政党。从此，美国总统就只有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产生了。两党或在野或执政，为了竞选总统，互相攻击、拆台、唇枪舌战的竞选辩论，每4年就会上演一次，成为了美国人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今人们调侃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斗争是驴象之争，两党人士也欣然接受的被称作驴和象。那么这两种动物是如何成为两党之争的戏称的呢？

0: 托马斯·纳斯特了。这哥们儿1840年出生于德国，后来呢，他爹得罪了当地军官，只能是举家迁到美国避难。纳斯特应该是最早一批在美国出名的德裔美国人，后来呢，也有一些德国人跑到美国避难，最著名的您知道是谁吗？爱因斯坦。哎，扯远了啊，咱们继续说回这个纳斯特。他到美国之后，虽说这个学习成绩不行，但是呢，这哥们在绘画上天赋异禀啊。他爸妈呢，倒也通情达理，并没有强迫孩子门门功课都及格，反而鼓励他发挥所长，送他到艺术学校学习绘画。1855年，纳斯特首次发表个人绘画作品，并开始在绘画界崭露头角。您别忘了当时什么时候啊？1855年，正好是共和党成立的第二年。很快呢，南北战争就爆发了。20岁的纳斯特成为了坚定的废奴支持者。毕竟他在美国也属于少数族裔，帮助遭受不公待遇的黑奴追求平等，自然是他的本能。于是他开始用漫画支持林肯政府，连林肯看了他的漫画都说好。战后呢，纳斯特继续为支持维护黑人的权益而奋斗。由于他的漫画题材偏于政治，所以他也被誉为美国政治漫画之父。又因为他是林肯的死忠粉，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共和党。既然是共和党，纳斯特攻击的笔锋自然会指向民主党。1870年，他在一个周刊上发表了一张漫画，用一头倔强的驴子讽刺民主党人在战后的固执己见。其实这驴子的形象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早在18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杰克逊就被对手讥讽为笨驴，说他性格固执。而纳斯特画的这头驴就更使得民主党与驴子的关系深入人心了。1874年，他又在同一周刊上画了一头即将掉进粪坑的大象，来暗喻自己所在的共和党所面临的执政困境。哎，您别说啊，虽说是陷入困境，但自己的党派好歹也是一头大象啊，看上去比驴强多了。从这儿就能看出来纳斯特的偏心眼。再后来呢，纳斯特又在一幅漫画中同时画上了驴和象，分别坐在以白宫为支点的跷跷板的两端，用来表示两党竞选。有意思的是，虽说是讽刺漫画，但这两种动物形象竟然真的被两个党派接受了。当然，接受的理由和漫画家的初衷不太一样。被挖苦为固执的笨驴的民主党人认为，啊，谁说驴笨了？驴其实是聪明又有勇气和毅力的动物。而在共和党人心中，象代表着尊严、力量和智慧，也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动物了。后来呢，民主与共和两党甚至还以驴和象分别作为了两党的党徽标志，两党之争呢，自然也就被人调侃为了驴象之争。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0: 的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八

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7: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7: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8: 田阳跟您聊聊美国政坛的驴象之争。驴象两党在最初的美国政治中确实存在很大分歧，他们甚至不惜通过发动战争来争夺选票，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首先要讲的自然就是南北战争了，这可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内战。有一种说法是，看懂了美国南北战争，你就看懂了美国历史。其实这话说的不无道理。美国在南北战争前就面临南北方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当时美国南部呢是以种植园经济为主，所以他们需要大量的黑奴来维系这个种植园，而黑奴种植出的棉花则是作为原料直接出口给英国的，其中只有5%的棉花用于本地工业。虽然这种贸易带来的财富塞满了种植园主的钱包，可没法让国家富强起来。而与此同时，美国北方正在进行工业革命，他们需要美国通过提高关税、建立稳定的金融体系、扩张土地等方式，摆脱对外国，尤其是对英国的依赖。他们的工厂还需要更多的自由劳动力，所以迫切需要解放黑奴。您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经济体制能不杠上吗？而从杠上到打起来的这个转折点，就是1860年的大选。咱也说了，因为废奴问题呢，美国诞生了共和党，而林肯作为共和党代表，在那一年的大选上被选为总统。那这个选举结果又是如何引发了战争的呢？林肯当时的对手主要来自南方蓄奴州的候选人，民主党的布雷金里奇和宪法联合党的约翰贝尔。但是因为蓄奴州内部不和，推出的这两位候选人分流了选票，最后布雷金里奇赢了南方各州的72张票，而贝尔呢只有39票。可林肯是多少票呢？人家足足赢得了北方选区的180张票。但重点是，这只是北方州的选票，南方的选票他是一张没落着。所以这也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

分裂的一次大选。大选之后，南卡罗来纳州首先退出了美国联邦，很快六个其他南方州也宣布退出。1861年2月，南方各州自立门户，成立了美利坚联盟国。后面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了。在南北战争初期，虽然南方多次在战场上击败北方，但是林肯通过战争、外交以及解放黑奴的政策，在道义上压倒了南方，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这也无疑成为了共和党拉拢下一届选票的重量级筹码。于是林肯又在1864年的大选中以212票获得连任。那当时民主党候选人有多少票呢？只有区区可怜的21票，这也是美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总统大选之一了。两党之争通过战争拉选票的另一个典型代表，就是美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美西战争。这是美国走向世界列强的第一战，也是第一次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当时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崛起，迫切需要海外殖民地，但他这时候抬眼一看，哎呦，全世界都已经被老列强们瓜分了，这可怎么办呢？那就先在这些老东西里学么个软柿子捏吧。寻着寻着，美国发现西班牙可以先搞他一搞，一是因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离美国最近呢，二是因为当时西班牙的国力眼瞅着就不行了。恰逢1896年美国大选，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成为了总统。这哥们当选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先拿西班牙试试手。一年后，刚刚就职的美国海军部副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开始考虑同西班牙的作战方案。这里解释一句啊，这个西奥多·罗斯福不是二战时候那个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不过他俩呢确实有亲戚关系。这个富兰克林·罗斯福呢是西奥多的远房侄子。总之，在这个西奥多·罗斯福的授意下，当时的美国媒体都纷纷编造夸大西班牙殖民地的这个悲惨故事啊，让美国老百姓呢相信，哎呀，那里殖民地是民不聊生啊，得去帮人家一把。紧接着1898年2月15号晚上，停靠在古巴哈瓦那港口的美国缅因号战舰突然离奇爆炸了，造成美国水兵死亡164人，受伤100余人。事件爆发之后，美国人迅速说这是西班牙人用水雷干的。美国报纸也迅速推出为缅因号报仇和西班牙人决一死战的专题。可是西班牙不承认啊，要求成立调查团，但美国却拒绝西班牙人登上缅因号残骸。而且没过多久，美国人直接把缅因号拖到大西洋，让它沉入了海底。怎么样，这个套路耳熟不耳熟啊？所以说缅因号到底是谁炸沉的重要吗？重要的是美国终于找到了一个开战的借口。当年4月24号，美西正式开战。在美西战争中，美国以极小的代价击败了老牌列强西班牙，古巴和菲律宾也正式成为了美国人的势力范围。而正是因为美国以非常微小的代价获得了极大的胜利果实，所以在1900年的大选中，麦金利也以压倒性优势拿下了连任。而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的西奥多·罗斯福也成为了4年后总统大选的获胜者。除了这两场战争之外，我国参与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美国两

0: 相持阶段，而美国也迎来当年的总统大选。时任美国总统民主党的杜鲁门因为解除麦克阿瑟职务、战场失利等一系列原因，连民主党的初选都没过，于是心灰意冷之下，他宣布放弃选举。而共和党的候选人艾森豪威尔则因为向民众宣告会结束战争而获得了大量支持，毕竟那个时候美国的老百姓也不想打这个仗了。民主党眼瞅着自己要玩完，为了挽回这个支持率，便企图通过朝鲜战场上的一次军事胜利来刷一波存在感。于是美军策划了代号为摊牌行动的作战行动。时任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的作战目标是拿下武圣山前面两个海拔不足600米的小山头。嗨，不过就是两个小山头嘛，拿下又何难呢？范弗里特想得很乐观。啊，咱们有这么强大的火力，最多5天啊，5天都算多的，最多牺牲200人，咱就能搞定。于是，在1952年10月14号凌晨3点30分，美军第70韩二师16个炮兵营的近300门大炮，加上美军的40架飞机、120辆坦克同时开火，向那两个山头发射炮弹30余万发，空投炸弹500余枚。自此，军事史上最为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拉开了帷幕。这场战役整整持续了43天，原本计划伤亡200人的联合国军付出了伤亡25498人，伤亡率达到40%以上的代价，最终也没能拿下这两座小山头。其实从10月14号打到10月31号时，在志愿军的反击下，美国已经失去了在上甘岭所有的表面阵地。按理说此时双方伤亡都很大，就为这俩小山头真的没必要再打了。可是几天后的11月4号就是美国大选的投票日了，民主党主政的美国政府怎么可能放弃呢？就算是放弃，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呀。于是从11月1号开始，美国人孤注一掷，他们把韩国人、埃塞俄比亚人、哥伦比亚人等等等等通通拉了过来，再加上美军总共集结了超过6万人的队伍，对上甘岭区区3.7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展开了疯狂进攻。此时负责防守上甘岭的志愿军第15军军长秦基伟也发了狠，他直接说要抬着棺材上上甘岭。就这样，坚守的志愿军任凭联合国军如何冲击，阵地也一直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打到11月16号，美联社直接发文承认战败，但是此时美国军方还不死心，还在陆续派出部队反攻。一直到11月25号，大选彻底落定，联合国军才终于停止了这场为了大选而进行的战争。范弗里特这场仗的失败不但是得罪了民主党，也得罪了自己的同学新总统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就直接给了他一个上将军衔，让成了笑话的他退休了。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美国的驴象之争从来都是无所不用其极。可最讽刺的是，即便看上去他们不共戴天，哪怕可以牺牲无数的生命也要斗到底。可实际上呢，这两个党派之间从来都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他们代表的都是资本家的利益，背后都是垄断资本家和财阀在操控。而这两个政党在政坛势力的此消彼长，也不过都是些有钱人的游戏罢了。好了，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1: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十三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的唱歌来自梁宇的《平行恋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要和你一起去说一说那些翻唱到你几乎想不起来原唱的歌，可能他们不是最初的那个版本，可是在另外一位歌手的演绎当中却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想一想这首歌你最初听到它的时候那个歌手是

有很多喜欢古风喜欢国风的朋友们可能听到这样一首相思谣的时候会觉得格外的好听，对吗？今天刚才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含韵演唱的相思谣。我要是记得没错的话，在2024年的时候，歌手郁可唯和弦子还带来了他们现场的一版对唱《相思谣》，但是这首歌原唱都不是他们，是一位天津京剧院的老旦演员，这些年也是跨界了国风，包括流行界，他叫魏玉慧。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他开始跨界做了歌手。而我们刚才张含韵的这个翻唱哈，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比魏玉慧多了一份少女的那一份细腻感在的。你再想想张含韵的这个整个成长的历程，对，那个拍着早年广告片出道的张含韵，其实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早已经褪去了他早年间的那些稚气，而且嗓音也是很温润，对，至少在刚才这首相思谣当中也没有去刻意模仿魏玉慧的那个古风的唱腔，反倒是更加贴近现代人的一份语气。想想我们每个人可能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吧，就是隔着山海思念那个人，不敢打扰，你只能把牵挂藏在心底。所以我们要谢谢这些歌声，在他响起的那一刻，我们的那些想念都有了着落，对吗？

0: 这里蕴藏着六百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五十五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山中通道通车一载。 3150万车流在珠江口汇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束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 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1: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观致未来，每天都在奏响。
3: 新的辉煌，春日焕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
4: 官方旗舰店正装六百七十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秒正装再加送9秒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
5: 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桥龙路从东部快速干线到伊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 东深路从林东路到龙桥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岁月中细火慢顿，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那些盖过原唱的。 歌曲在你心底，在你的单曲循环册当中都有哪些呢？

周深的这一版翻唱，我想可能熟悉这首歌的朋友会觉得他其实并没有刻意的模仿，并且在有一些音上面还是做了自己的那个调整的。今天你的故事我的歌要和大家一起回望一下那些盖过原唱的歌曲，这首你听过吗？

真的好难想象啊，这首歌也已经有20岁的年纪了，大概是在2004或者是2005年左右，歌手祖海发行了一张同名的专辑。刚才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个翻唱来自歌手冯提莫。这首歌我倒觉得小冯同学是挺有突破感的，因为原来的那个是纯民歌的版本嘛，对吧，他在这里面注入了很多流行的那个音乐色彩，包括那个说唱，所以这首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翻唱的版本也是更加贴近年轻人的审美，但是也没有丢失好运的那个核心，对吗？好运来，我觉得比原版更加有烟火气一些，也更是让人喜欢，是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接下来的这首歌，先听听看吧，这个声音还是蛮有辨识度的。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好有标志性的致谢的声音，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原唱是831乐团，后来也是收录到一部电视剧当中，哎，名字好像就叫《想见你》是吧？ JJ 的这个翻唱，我觉得相比较831乐团是沉稳了很多哈，少了很多夸张的那个煽情，多了一些最真实的那种表达。人生有多少可以重来呢？接下来的这个翻唱来自于一位女生翻唱张浩哲的经典作品，听听看。

这是来自柯一敏翻唱张浩哲的《好男人》。张浩哲唱的是好男人的那个隐忍和担当，而柯一敏的这个翻唱，我相信你一定有感受。

是的，就是从女性的那个视角出发，没有模仿那种沧桑感，对吧？但是带来更多温柔又有力量的语气。是的，如果歌声当中可以唱多好对好男人的那一份理解和珍惜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唱呢？是吧？

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朋友们，

0: 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

0: 是的，这是薛之谦把那份孤独和卑微唱成了自己的故事，也真的是唱哭了很多的人，对吗？我喜欢这个 live 版本的真实感。
1: 是谁导演这场戏？

我们每个人都在薛之谦的这样一首独角戏里面好好的当了一把演员，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拼命付出却得不到回应。

现在这首歌叫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知道在很多朋友的心目当中也会和雨辰说的一样，这首歌必须是断眉的声音啊。这个断眉指的是谁呢？好吧，不卖关子了，这是来自美国的歌手 Charlie Puth。 为什么叫断眉呢？他大概在两三岁的时候被一条狗咬伤了，然后所以在他的左边还是右边，我想想应该是右边，对，右边的这个眉毛的这个地方留下了一道非常非常明显的疤痕，然后那眉毛看起来呢就像断开了一样，所以后来中国的歌迷就给他起了这个昵称。而他的很多歌曲我相信你也听到过，比如说你看过《速度和激情》吗？其中有一首 See You Again 呢，也是他来唱的，包括 Tension 还有我们刚才的这首 We Don't Talk Anymore。你别猜了，这个女歌手叫双笙，以及风鸣炯君共同翻唱的一个属于东方少女版的 We Don't Talk Anymore。 我想这首歌保留了原版的那种轻快的节奏哈，但是因为是东方女性唱的嘛，我们很自然的就觉得多了很多的那种细腻感在，对吧？今天我们更多听到的是翻唱的版本，而且很多都已经是盖过了原唱。这首歌叫《天路》，想想看，它最初的那个版本是来自谁呢？今天要来给我们翻唱的是歌手谭维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桥头中兴路从120省道辅路到 S6 广龙高速入口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236线道从万道路到西部干道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2: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3: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打开阅读之门，这本书的名字叫《颐和园行走记》。这本书呢以行走的方式带领我们深入的了解颐和园的历史故事，为普通的游客提供了一份详实的颐和园导游指南和文化读本。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也是颐和园原党委副书记秦雷先生就做客我们的录音间，欢迎秦园长。
4: 听众朋友们好啊，我是秦雷。
3: 秦园长啊，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之前请您的时候都是聊颐和园啊，后来听说您调任到这个中山公园了，但是我没想到您在颐和园工作了24年，
4: 24个年头。
3: 哎呀，这人生有几个24年啊，非常美好的年华都在这座美丽的园林中度过，可能是对自己工作经历的一个总结，一段人生岁月的一个逗点吧。出了这样一本书《颐和园行走记》，其实当时为这个名字还着实费了一番心思。
4: 24年其实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这么一段时光，其实现在想起来啊，也感到非常的幸运，在24年能够在颐和园这样一个美丽的皇家园林世界文化遗产中度过。在这个过程中呢，也自己也积累了一些在工作中的一些文章啊，这个一些研究成果等等，还有一些工作的一些体会。我觉得以什么样的方式，就想啊，以一个方式给表现给呈现给大家。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就想到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觉得我想用颐和园行走记。现在在颐和园里边行走的人很多啊，大家行走看到的想到的感受到的可能不一样，我呢更多的是从一个颐和园的一个从业者管理者文物保护者的这个角度来谈自己的行走。行走在清代的语言中也有一个当差上班的意思啊，其实也是一个工作历程的一个一个汇总一个总结。
3: 一语双关哈，我觉得呀，就是咱们原来读一个专业论文的时候啊，其实前言和内容你都读不懂，但后记往往是能读懂的。当然秦园这本书啊，我以为可能会专业一点啊，但是它其实非常好看，而且我非常喜欢您的文字啊。我们把后记中的第一段分享给大家啊，这是秦雷园长写下的。他说，行走在清朝的官方语言中有当差上班的意思。1898年戊戌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在颐和园接见康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张京上行走。1999年7月，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得了历史学硕士学位之后，进入颐和园，直到2023年1月工作调动离开颐和园，在颐和园连续工作了近24年之久。每天行走在美丽的湖光山色和琳琅文物之间，是工作也是享受，有付出更有收获，既是一种身体的物理行走，也是一种感知上的文化行走，更是一种生命的时间行走。读了这一段哦，我就理解为什么这本书啊，这个秦园和编辑最后商量叫《颐和园行走记》了。哦，一语双关，后面这个三个行走的概念，一会儿要和大家一起解释一下啊。那我得问问这个

0: 这个作者，您是1999年七月份的时候啊，历史学的硕士学位毕业之后进入颐和园了。在这之前啊，您做什么工作？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这个园林是什么时候吗？
1: 我大学毕业以后啊，在中学做了四年的历史老师。
0: 因为本科就是学历史的。
1: 对，就是学历史的。那时候我在老家，在山东啊，在这个假期的期间啊，大概是在94年。94年的时候，我们单位老师啊，这个暑期组织到北京那个这个游览啊，假期游。
0: 那打卡得打卡颐和园呀。
1: 那北京必须要到颐和园呀。啊，故宫好像故宫长城都没有去啊，时间也比较仓促，就去来到颐和园，啊，
0: 估计票好买，
1: 那是第一次到颐和园，
0: 当时什么感觉？
1: 哦，就觉得颐和园好大呀，这个有山有水啊，但游人也很多啊，我们反正就是记得老师们呀，在这个昆明湖上啊游船啊，我们啊玩得非常开心，但是说。当时也没有请很多讲解啊，就是哎就觉得这个环境非常的美，原来学历史的知识就知道啊，这个地方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啊建的，知道的也不多，
0: 普通游客一样，
1: 对，一样。这是第一次到颐和园，已来过两次，第二次呢是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期间，我的同学，老家的同学到北京来看我啊，那就也要带着去北京的名胜区看看啊，也到的颐和园。但是这一次到颐和园就和
0: 94年那次
1: 当年那一次不一样，因为我们进的不是一个门，第一次大概进的是东宫门
0: 啊，
1: 第二次我带着我的同学啊从北宫门进的
0: 啊，
1: 就觉得好像
0: 走错，
1: 这是颐和园吗？我就啊，这两次颐和园之行看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啊，就觉得这个颐和园好大好大
0: 好大好大，
1: 完全看到的是不一样，和上次来的感受啊，所走的路线都不一样，这就是对颐和园留下的最初的印象
0: 啊。当时想过吗？我会在这儿工作24年？
1: 那个绝对没有想到，
0: 没有想到啊。但是生命的缘分改变了哈。
1: 对，
0: 毕业的时候，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被分到了颐和园。
1: 对，也是双向选择吧。找了几个单位，最后选择到了颐和园。当时可能更多的考虑，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也是在这个学校当老师啊，就感到好像想换一个工作的环境啊状态，不想在这个在高校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学校啊，在当老师这样的一个身份了。好像当时也有一些那个科研机构啊、学术机构啊，但是我想更多的，好像山东人还有一种想法，就想干一些更接地气儿的
0: 啊，
1: 因为更多的是在学校，更多的在科研机构是在象牙塔里做一些，特别是我们学历史的这种专业的，更多的是和故纸堆打交道啊，做书斋里边的方寸之间的工作。我想是不是要搞
0: 大山大水里，
1: 更广阔的社会人生的舞台上来去体验体验
0: 啊？
1: 那颐和园是一个那么大的单位。我想因为这个比较基层的单位
0: 啊，
1: 要接触那么多的游客，当时一听说颐和园1000多人，1000多名职工啊。
0: 哦，颐和园有1000多名职工，
1: 对，正式职工就是事业编制的职工就1000多人。这个这么大的区域，哎，觉得可能会这个。
0: 那里有好像有无限，
1: 对，
0: 有无限可能，
1: 无限的有很多很多的，这种生机啊，这种更接地气。
0: 对
1: 啊，是这么一种想法，抱着这么一种想法来到了颐和园。
0: 大事儿听从你的心嘛。
1: 对，
0: 当时心就想我要去这儿哈，于是就来到了颐和园。所以从那一刻开始，秦园长的行走已经不像一个普通游客一样说这园子好大哈。哎，我在他的后记中还看到过这样的数字啊，他说在颐和园工作的24年中，我相继从事和主持文化研究、规划编制、文物保管修复、文物文化陈列、遗产监测、古建筑修缮、学术出版等专业工作，差不多有幸踏遍了颐和园300多公顷的每一处山山水水，出入过3747间古建筑中的每一个角角落落，过目了38816件馆藏文物中的每一处上上下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1: 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要打开阅读之门。这本书的名字叫《颐和园行走记》。这本书呢，以行走的方式带领我们深入地了解颐和园的历史故事，为普通的游客提供了一份详实的颐和园导游指南和文化读本。此时此刻，这本书的作者也是颐和园原党委副书记秦雷先生就做客我们的录音间，欢迎秦园长。
2: 听众朋友们好啊，我是秦雷。其实颐和园确实很大，内容它的这个文化遗产的这个要素非常的丰富。由于工作的原因呢，我可能接触的这方面的应该说是比较多的了啊，因为在这个20多年的过程中，我是先在研究部门，这种安排，当时啊，先在颐和园的文化研究部门工作然后呢。这个是在研究部门工作，更多的是研究原始、园林文化，编写园志，还有做这个颐和园的保护规划、保护发展规划这样的一种，更多的是一种文字性的、研究性的、文化性的工作，这个，所以在这个期间呢，我就翻阅了很多颐和园历史的过去的很多的记载的档案古籍啊，比如明清以来的很多这个技术啊，怎么来的啊，怎么建的，什么时候建的，
1: 这座园子的前世故事，
2: 对，前世的故事。在2005年开始，领导就安排我担任文物部的主任。这个时候我就主要从事的就是馆藏文物。颐和园它这个园林，它还不像其他，它还有很多，它除了古建筑，
1: 对，
2: 它有很多馆藏文物啊，这都是清宫的旧藏，将近40000件。这个时候更多的做文物的展览、文物的修复啊，这样的这些工作啊，所以这又跨到了一个领域啊，去从比较虚的文字到比较实的这个实物文物实物的这种管理啊，包括一些这个相应的研究和出版。这样就需要了解我们的所有的馆藏，包括对它进行重新的进行登记上账，包括展陈修复需要到库房跟大家一起搬搬抬抬需要清点等等，其实也很有意思。在这个期间，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比如说比较大规模的对颐和园的文物库房进行整理，很多过去在民国时期就存在库房里的东西，在那个地方没有怎么动过的，我们都进行了整理，尘封的重新的登记上的，包括很多散件不成整件的很多零零碎碎的东西都进行了登记上账在那几年，包括在这个期间我们还进行了这个展览的，也赶上了一个大家越来越重视文物的文物交流的这么一个机遇，特别是2010年以后，像颐和园的文物过去那个时候不大敢拿出去展览怕损坏了呀，或者说是有不安全的因素我们去这个时期出国展览，包括在国内进行巡展，都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1: 也正逢其时。
2: 再往后呢，在应该是在2017年以后，我就开始这个负责管理这个颐和园的古建修缮，这个所以又接触到了这个古建修缮的相关的这个业务工作。在这个时期呢，我也和以前因为有这样一个学术研究的这样一个基础和对这方面的比较关注，在我们的古建修缮工作中更加注重前期的研究，价值的保护这方面包括一些这个对古建筑的这个古建文化的一些挖掘等等，所以就很有幸在这个也许只是一个300多公顷的一个地域。

0: 面不大的一个面积，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这个文物保护、园林这个遗产保护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各个的专业的环节啊，使得互相的能够让自己的这个专业的素养啊，或者说专业的这个知识结构更加的丰富啊，其实有的时候它也是相通的，
1: 对，我觉得我想起了那句话啊，叫"我助六经，六经助我"呀，是吧？我觉得是您对颐和园，就是它各个维度的一个整理清点，其实也是这座偌大的园林对这个年轻人各个方面能力的一种修炼和培养。文章中这样写道啊，您说为确保文物的安全，重要的建筑、珍贵的文物要经常出入查看，在开展古建筑修缮、文物展览、学术出版等工作时，更会将古建筑和文物藏品由外而内、由表及里，反反复复进行观察、勘测、触摸、品鉴、探究。24年光阴荏苒，学干相长，集腋成裘，在颐和园无比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的熏陶培养下，我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园林文物专业管理者。
0: 这个20多年也应该啊，这个因为这个也是需要一代一代的这种传承，包括我刚到颐和园的时候，很多老师傅带着啊，这个老领导啊，有些他们对颐和园的文物很熟悉，有的对颐和园的史料很熟悉，他都
1: 有
0: 这个
1: 自己的
0: 给
1: 专
0: 我
1: 业
0: 啊，
1: 控。
0: 都给我很多的启发啊，是也是一种引导啊，包括在工作中啊，很多同事啊，也有各自不同的专业的方向，有做文史研究的，有做这个学这个文物鉴赏的啊，有长期从事古建修缮、文物修复的，其实就是一个确实需要一个很好的氛围啊，去自己去不断的去汲取啊，这个大家的啊，这个积累啊，智慧、专业的知识，其实我觉得这也这种，对我来说这种过程。成长的经历和过程，这就和，我的这种行走就和一般的，我们一般的游客的行走肯定就不一样啊。他接触不到这些，包括我们的很多专业的院校的学者，他也不可能，啊，他们可能会获得，
1: 某一专业
0: 哎，
1: 领
0: 某
1: 域
0: 个
1: 的，
0: 专业领域，或者说是史料啊，或者是从不同的角度，但是他也不可能去了解，进入我们的库房，进入我们的展厅，进入我们的古建里边呢，去做，天天去做那么细的触摸接触啊，所以这些，我觉得这个行走想呈现给大家的，那就是一个绝对是一个亲历者啊，经手人啊，这样一个最细致的一个呈现，
1: 对，其实我们呢，更多是以一个游客的心态进入这座园林哈。比如我们一看一通碑，我们看过了，哦，就在这儿了，就走过了。那我看完您这本书之后，我想啊，原来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故事啊。这块碑能立在这儿，原来经过了这么多千辛万苦啊。比如秦远怎么去把它拉回来，然后又做拓片啊，他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儿，然后把它立在这儿了，就是每件文物背后都有故事。
0: 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9: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宠物经济市场未来的发展。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来跟大家一起来探讨。2025年呢，中国城镇的猫犬数量突破了1.26亿只，消费市场规模直接冲到了3126亿元。那更加关键的是，我们熟悉的宠物市场呢，已经从这个猫狗双强哈、变成了猫狗以及异宠三分天下这样的一个新的格局。那现在的养宠人啊，早就已经不满足于把它养活了，而是真正的把这个宠物啊当成自己的家人，愿意为科学主粮啊、健康体检啊，甚至是终身保障来买单。但是另外一边呢，我们发现看病贵啊、出行难啊，依然是近半数这个宠物主的这个心头病啊。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想先请您给大家讲一讲，这3000多亿元的市场规模当中，究竟是养宠的人多了，还是养宠的人更加愿意消费了呢？
10: 说2025年这个数据还真的跟往年不太一样。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宠物市场肯定还是增长的。只不过增速呢没有那么快，增长了将近4.1%吧。但这里头呢，它增长结构发生变化了。这次主要的这个消费市场，并不是来自于宠物数量的绝对增加，而是来自于这个单个宠物的客单价变高了。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就可能从我自己作为这个猫主子的角度来讲，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哈。因为我们可以看看。去这个2025年呢，整个啊，我们从城镇范围来统计，犬猫的数量一共才新增长了1.8%，
4: 啊，这么低吗？
10: 特别低啊，但是基数可不小啊，基数现在1.8也对应着220万只呢，对，220万只吧，差不多。所以呢，这个增速是比前几年明显就放缓了，也就是说，这个活体的交易市场其实去年可以说不活跃的，
4: 也就是说，大家该有猫、该有狗的都已经有了。
10: 我感觉是这样，反正身边有这个念头的可能就都已经成真了。第二，你会发现现在其实宠咖猫咖并不多了。
4: 对，
10: 也就是说你通过这个中介服务去提供，大家好像对这个市场也没有那么接纳啊，它没有形成一个就是很稳定的商业模式。咱之前还录过关于猫咖的这种题目嘛，对吧？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就是从单个宠物的消费层面来讲，单犬的年均消费已经超过3000块钱了。单猫呢，是2085，这两个都增长了啊，尤其猫增长了3.2，这个里头呢，在整个我们叫消费结构里头占比比较高的，肯定还是粮食吧，对吧？比如说鲜粮和烘焙粮，我们家现在就开始在用鲜粮了，鲜粮就是贵，对，鲜粮就是贵，比这个这个我们叫冻干类的呀，或者是干粮类的，就要贵不少，对。
4: 但是那个盒马他那个创始人开的那个专门给那个宠物做鲜粮的那个店，却在今年怎么说呢，就是退出了。
10: 是的，
4: 对，
10: 因为这个鲜粮的门槛很高，如果品牌没法形成一个特别好的品牌的话，极有可能这个入不敷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鲜粮从制作上再到运输上成本都高，而且呢在保存和贮存方面来讲不适合囤，不适合囤。我们一般买猫粮啊、买狗粮，其实都会赶上比较好的促销的时候会去囤嘛，啊，因为干粮它好囤。对，这个是我们占比比较高的是我们食品方面。第二呢，用品也多了。就现在来讲，整个智能化的这个设备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像喂食器啊，这个喂水器啊，包括猫的这个猫砂盆 我们家刚刚换了一个新的智能猫砂盆，可贵了。
4: 对，
10: 所以就这些都是在不断的提升啊这部分的这个消费的叫绝对值吧。所以呢这么来看啊，这次增长的这4.1%，对应的这个主要的我们叫数量增长吧，就是犬猫数量增长可能只给这个市场带来将近25%的增量。
4: 嗯，
10: 而单个宠物的消费升级应该贡献了将近75%-80%吧，所以这个单宠消费升级应该是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宠物市场增长占比最高的部分。对，
4: 而且我们从这个白皮书里边的内容看到，这个猫经济增速是反超犬经济，

0: 除了他的这个饲养门槛稍微低一点哈，他不用出去遛的话，那么这个年轻宠物主人的消费偏好还带来了哪些这种关键的驱动因素呢？
1: 这个无论是作为观察者还是从这个饲养者的角度，我觉得大概有三点吧。第一个呢，其实是情感需求方面来讲啊，猫呢是属于低互动陪伴啊，它不像狗，这个我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2: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3: 鲜粮啊、烘焙粮等等这些品类，怎么样去突破传统干粮的市场壁垒呢？毕竟其实它单价有点贵哈，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技术和供应链可能也是比较难的一个点，它怎么去进行一个质的突破呢？
4: 我们可以先说说第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现在默认这干粮就够了，为什么还要去买更好的这种工艺的粮呢？首先我觉得这个还是迎合了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追求健康啊。就我们人在追求自己健康的过程中，其实会把这种

不求健康的意识啊，带到身边的人和事物上去。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鲜粮和烘焙粮的这个广告啊，在各个电商平台，甚至可能在电梯间都有哈。这种各种广告呢，基本上打的全是健康啊，健康升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看一次病其实是挺贵的，尤其对于宠物来说，很多还没有保险，对吧？不像我们有的还可以走医保，宠物多数情况下它只有商业保险，而且商业保险，理赔的那个金额很低，还都是绑着医院的。就是不好用，所以呢，大家在这个主动健康上来讲，我觉得是从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个意识啊，延伸到对宠物。

0: 25年的话呢，这个我们以犬猫为例吧，犬猫的这个主粮中间的鲜粮和烘焙粮的偏好度啊，鲜粮上涨了3%，啊，烘焙呢上涨了6%，啊，这个也是能够看出来，大家已经开始去在自己的这个给宠物的，我们叫买粮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去优化这个结构了。我自己也是刚刚开始去，给我们家的猫去买鲜粮啊，就这周，就这周。对，可能就是因为营销广告做得好吧。对，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他们也快过生日了，给他们改善一下。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我们再说说这个技术和供应链哈，绝对是难点。对，就是技术和供应链现在对于鲜粮和烘焙粮来说，目前传统的这个干粮，它用高温膨化特别成熟，就成本特别低啊。全球的这个技术都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可能都已经成熟了几十年了吧。对，但是鲜粮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一说到鲜，鲜这个物流啊、冷链就得上来了。基本上鲜粮是需要低温啊，包括这个烘焙粮呢，也是需要一定的空间运输过程中要达到有温控的能力和要求在。首先那你要制作这些东西，你的生产厂商啊，包括你的这个物流运输的，就要去增加设备的投入了。那第二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供应以外啊，这个供应链，其实整个鲜粮是靠冷链来运输，但是依然有很多我们都知道生产基地可能距离目的地城市比较近的情况下呢，他们还会选择用常温去运，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去年用常温物流去运这个鲜粮，带来的损耗率高达20%，哦，这个就特别特别的可惜啊。对，那这基本上就相当于把利润就给损失掉了。第二呢，还有一点就是原料的采购其实也比干粮要高，高多少呢？这举拿这个新鲜肉类来比吧，新鲜肉类的这种鲜粮的原材料的采购是比干粮高40%的，哦，所以最后终端销售的时候就导致了鲜粮的售价是干粮的3倍啊，哦，这个也是现在为什么我也觉得鲜粮还没有打开啊。整个这个市场，问题就在于这个客单价有一个特别真实的锚定。就如果说你的鲜粮对标的不是干粮，可能大家觉得这事儿还行，但是你鲜粮和干粮它是一个替代关系的时候，我比它贵3倍，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的口粮了。对，这个是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吧，市场可能还是挺需要一些时间去教育的，主持人。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显示，90后、00后占宠物主的总数是近70%。那他们的这种健康化加情感化的需求，是不是正在倒逼品牌做一些产品的服务或者是一些创新呢？
0: 绝对正在出现，而且我是觉得他们最早倒闭的还不是宠物的市场，是零食。对，就我们从零食市场的这个营销，包括零食市场的配方成分的变化就能够看出来，他们已正在把这个对于自己的零食的影响开始影响到宠物了。目前呢，其实年轻的宠物主他们现在正在让很多品牌从过去的这种我们叫功能属性吧，开始向这种价值体验去创新了。可以看到，就健康化是他们现在一个非常非常重要，逼着品牌去改善的地方。现在有很多功能性配方，一般有这种功能性配方的，粮呢就会卖得贵一点。比如说益生菌，是吧？以前我们都知道这个养猫的人啊，养狗的，那他经常会出现消化不良，那我们就得单独去喂他益生菌片儿。现在呢，人家现在已经把益生菌直接就这个加入到粮里头去了啊。包括我们都知道这个，他们在这个年龄比较小的时候是容易过敏嘛，还有这种低过敏的粮。听起来很像我们婴儿喝的脱敏奶粉，对不对啊？这都是这种设计的，所以也可以从25年功能型粮，这个我们叫零食吧，占比已经达到了51.4%，就功能型零食啊，就在宠物市场里头占到了一半以上啊，这个就是大家买出来的市场占有率。包括呢现在大家在对于这个健康管理方面来讲，其实投入比较大，包括驱虫药啊，比如说这个猫咪的耳朵会生螨，对吧？那如果你不带它去医院，不带它去宠物店掏耳朵的话，你自己就得在家收拾，而且事实上去店里面还挺贵的啊，就是人工贵嘛。那很多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这个宠物主子们自己就动手了，那自己动手的话就得买相应的器具啊，买相应的这些药品啊，这是这样的。对，然后就是说说情感化吧，情感化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大家会觉得他已经是自己的小伙伴了，我要跟你一块玩儿。所以围绕着玩的东西卖的很多，比如说猫爬架啊，这东西用一段时间就得换，

0: 是吧？猫抓板、磨爪子的，包括这个电动逗猫棒，包括这种现在啊，刚才说到零食，这个现在把很多零食都做成了这种互动机械了，比如说它的爪子往上一拍，那个零食一转就能甩出来一个啊，这个猫咪可以跟它玩，狗也可以跟它玩啊，这种互动型的玩具型的零食，这些其实看起来跟我们母婴市场很像。对，然后就是服务端这一端其实是最近几年发展特别快的，比如说宠物摄影啊，有很多宠物摄影是跟人的摄影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去拍一个主题摄影呢，其实这个里边也有可以给宠物拍的套餐，对，所以这种宠物摄影是一个增长的市场。第二就是殡葬啊，殡葬，对，宠物殡葬好像之前我们还聊过这个话题吧，殡葬行业其实宠物殡葬也不便宜啊，对。还有就是什么呢？就大家现在最近几年嘛，我们都知道旅游很火，对吧？旅游很火，这很多在旅游的过程中啊，一些年轻的这个旅游博主们还会带着自己的宠物走。那一旦要旅游了，对吧？带着它走了，你就得买一个旅行箱啊，就是因为旅行用的这个背包啊和箱子还不一样，它得有这个有恒温的，有供暖的，有带空调的，还有防碰撞的，各种各样功能的，
1: 这么高级啊！
0: 非常高级，对，因为有些时候
1: 啊，
0: 你可能。

0: 还火了一段时间，哈哈，对。然后就是我们比较熟悉，比如上门这个喂粮啊，上门帮忙照顾啊，宠物酒店呀，宠物寄宿什么的这些，这些行业都还是我觉得由年轻人的这个生活习惯，然后倒逼品牌去升级出来的一些新的内容吧。
1: 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只能跟大家聊这么多了。但是明天同一时间就是我们的这个下一期，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

他吃了音乐，音乐是有温度的，音乐是有色彩的。而在这一个小时里面，我们来品尝的是音乐的味道。各位好，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我是张燕。

同样的比赛，同样的平台，同样的名次，可是境遇却完全不一样。这恐怕是很多人对安又琪的评价，带着一点点的感伤和无奈。安又琪是第一届超级女声的冠军，很多人应该知道这个头衔，那还是在2004年的时候。本来应该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开局，但是没有想到2005年的超级女声诞生了那么多位到现在还活跃在歌坛的一线。

前两年我去新加坡旅行待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午后呢大概都会下一场雨，非常的准时，雨量也很均衡，然后持续的时间也是可控的。基本上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等那场雨过去就可以出门去寻觅美食，去溜达溜达了，非常的有规律。所以我想对

对于来自新加坡的蔡健雅来说，恐怕也是这样的天气让她有这份灵感。而当你了解到新加坡的天气状况是这个样子，再来听这首歌，也会被那种走在街头突然一场雨飘过来，主人公在雨中没有带伞，可是又非常俏皮的，有点类似于雨中旋律的那一份轻松的心情和状态所感染到吧。

0: 解药。
1: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2: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3: 我是张燕，在他吃了音乐当中来为你挑选一些有色彩、有温度、有味道的歌。这节三首我们将在旅行中度过。

场，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荒野饮着那秋黄，不虚然。

街声，闻时光，或走俗寻常，情隔壁，过断桥，踏入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缄默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0: 长。沿途必走稀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雾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一棵树。
1: 其实想要在民谣圈里面来崭露头角也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想想看你能记住的这些人，朴树、老狼、马条，想来怎么样都应该有陈鸿宇的一席之地吧，因为帅气和实力他都有啊。可是娱乐圈从来就不是一个讲公平的地方，或者说并不是你拥有了这些就一定会红，他太需要各种因素的综合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一位叫做陈鸿宇的歌手，一身瘦骨，一双冷眼，一张筷子，一颗热心，是他对自己的评价。而他的音乐当中从来都不缺乏你想要的民谣味道，在路上的味道。下面这一首就是来自湖南的90后的女生，她的名字叫做阿乔，让我们跟随她去北京坐坐地铁。而稍后你将听到的是一位医科出身的男生，在课余时间因为喜欢钢琴和古典音乐打下功底，而有了创作音乐的可能性。许嵩《单人旅途》，让我们接连听完这两首歌。
2: 欢迎乘坐北京地铁1号线，本次列车开往东单站、复兴门站方向，终点站是苹果园站。列车运行前方是永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肚饿，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米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1: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他几乎是陪伴了我们成长的全过程，从那个时候在公司安排下唱着可爱的数字恋爱洗澡歌，到后来有深呼吸 Rain 这样的非常甜美系的歌曲，再到组乐队做自己百分百的摇滚乐。范晓萱有过向市场妥协的时期，也有过坚持聆听自己内心声音的过程，想来这也是我们很多人从乖巧听话的孩子到追求自我需求的过程吧。这首歌名字叫做幽默感，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主题曲，这是陈奕迅的歌。

有一个久未露面的歌手，他说，我除了音乐没有干过别的工作，我是歌手，是一个音乐人。这样的一番话呢，其实是听起来蛮让人感伤的吧。而在回想当年唱着裙角飞扬的时候，那是满江颜值的巅峰，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一枚标准的小鲜肉。而现在年过不惑，梳起小辫儿，棱角分明。他说做的最多的事情呢，就是弹琴、练书法、学画画，都是一些很安静的事情。对于经历过辉煌的他来说，这样的沉淀其实并不容易。百万富翁，没有天吗？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

0: 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Touch music. 多情的人胡吃海喝并非杜恶，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专一的人低迷未尽并非减肥，他只是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2: Touch music. 他吃了音乐，他只想吃掉音乐。

夏天是我最喜欢的季节之一，有最新鲜的水果，有最灿烂的阳光，而这一切是会让人的心情变得更好。胡夏因为他得到超级星光大道的冠军，所以很多人印象中可能会把他归作是台湾歌手，但实际上他是一位标标准准地地道道的内地的男生。而有着这样受人瞩目的冠军头衔，在歌坛发展也让人更期待他未来的表现。胡夏爱夏，这节来自梁咏琪97年的歌《胆小鬼》，我是张燕 Touch Music， 下次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好香呀！
5: 谁把灯关了？
6: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4: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5: 按错了呀，
6: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6: 大家快跑！
4: 我的媳妇
8: 儿，
4: 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4: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6: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4: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

0: 个火场逃生技能吧。
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2: 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3: 沙龙、丁兆慧、刘青、龙涛、冯七奉蒋四爷所差潜入君山寨，这叫打入内部啊。表面上投靠忠雄，实质上要协助智化好取君山。现在忠雄整个蒙在鼓里，不但不警惕，相反特别高兴。这叫没有梧桐树引不了凤凰来呀、啊、你还半年的时间，我就增添了左膀右臂，从此我君山稳如磐石。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他提议二次结拜。当然这二次结拜当中可没有龙涛和冯七，增添了一个沙龙、丁兆慧、柳青，因为这小名都是侠客呀，世外的高人。这段书叫七雄结拜，就在聚义分赃厅盛排宴宴准备的香案，七个人衣冠楚楚，全都跪倒，一续年庚，这回从排位置，因为生年月日不一样。大爷沙龙，二爷忠雄，三爷欧阳春，四爷柳青，五爷智化，六爷展昭，老嘎的丁兆慧。磕完头之后又到内宅见过大嫂康氏。君山寨张灯结彩，是热烈祝贺呀，64位寨主也赶忙来祝贺。等磕完头，忠雄把大权几乎都给了智化和欧阳春，终日饮酒作乐。这时候到了年根底下，宋朝的军队慢慢往洞庭湖靠拢，现在结济大军将近28000余人，炮口对准了君山，就等着智化和蒋廷一声令下，能智取最好智取，实在不行就用强攻的办法把君山收服了，好直对襄阳王。忠雄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啊，每一天照样饮酒作乐。单说这年的冬天还特别冷，洞庭湖结冰结得挺厚啊，27、28、29三天连着下着鹅毛大雪，世界是一片银白，外边那么冷，但屋里非常暖和。在30早晨起来，龙涛到陈启旺取来一封密信，是蒋平来的，偷偷送给智化。智化打开一看，哦，今天晚上就要采取行动，能不能收服忠雄，能不能定平君山，就在此一举了。智化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那几位弟兄，但对忠雄不能加害，他是个人才，最好把他收降，有一线之路，也要保护他的安全呢、啊。哥几个偷偷一商议，怎么办呢？在君山寨很难下手，最好想办法把忠雄转移出去。挺大活人怎么转移？一是用酒把他灌醉，二利用柳青的迷魂药饼，让忠雄昏迷不醒，失去知觉，这样才能把他整走。

0: 不在了，对付君山别的人就好对付了。但就这个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难呢。那君山寨不是没人，智化知道，这64位寨主当中有一半持怀疑态度，事到今天，他们仍在怀疑啊。能不能顺利的达到目的呢？看来不能不做万一的准备。三婶擦黑，哎呀，全山祝贺过年了嘛，炮祝齐鸣。智化代表钟雄传下令箭，不管前寨后寨左寨右寨中平寨，热烈祝贺。军兵全发平酒放肉，每人还给了2两白银的零花钱。像往年吧，越过年节约束的越严，今年一反常态，可以放假，大伙放下刀枪随便吃喝。当兵的管那个嘛，操劳一年了，可见着钱见着好吃的了，谁不想舒舒服服过个年呢？有不少军兵都说，还得说咱们军士跟多体贴人呢，哎，不用站岗，不用放哨，在帐篷里头暖和和一吃，这有多好啊！没有这么个疼人的人，咱哪能有今天呢？喝喝，他们就喝起来没完了。智化看了看天气，烟云密布，又飘起了雪花啊，知道又是要下大雪。他围着山寨转了一圈，一看呢，前八寨都喝酒作乐呢，一点警惕都没有。就是飞云关一带有哨兵，智化赶忙奔过去，跟这些哨兵说：“今天晚上不必放哨，我自有安排。弟兄们，都回去过年吧。哎，军师，那我们走，这关口何人把守？我已经安排人了，不必你们操心。哎哎，是是是。”守关的军兵乐不得的回去过年去了。这么大一座飞云关前八寨无人把守，智化的心这个痛快。他转回身来到飞叉太保钟雄的寝室，这哥几个都在，今天要把钟雄灌醉了。钟雄呢今天还特别高兴，屋里头锃明刷亮啊，照如白昼。开始的时候有仆人在这侍奉，后来叫智化都打发走了，就剩下他们七个人。智化忙里忙外，在这给满酒布菜。钟雄是居中而坐呀，大伙儿高谈阔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进路从管章西路到西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朗州工业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明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

0: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2: 谈论的将来推倒大宋朝，怎么治理这个江山社稷？钟雄是越说越高兴，这一高兴喝的自然多，一人敬一杯就是7杯，一人敬3杯得多少？酒量再大也架不住这顿灌。到定更左右，钟雄有点醉了，眼睛睁不开了，舌头有点发短。大伙儿一看有门，只要钟雄醉了就可以下手，再晚不能拖过2更天。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外头脚步声响，有人一挑棉门帘子进了屋了。这一进屋就一股冷气，蜡烛光一闪，众人也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进了个黑的个儿，头上罩着皮帽，身上披着皮袍，外边都是青缎挂面，腰里挎着把刀，面如滨州铁，有点连鬓勒腮的短胡子茬，俩眼倍儿亮，满脸杀气。大伙儿一看认得，来者非别，正是前几天襄阳王赵觉派到君山的特别使者，叫飞刀大将祝颖。他是作为襄阳王的代表在君山驻寨，人们看得清楚。为什么胆敢这时候派个特别使者呢？这就是监督钟雄的。为此钟雄是十分不满呐，心说王爷，我对你一片至诚，你不应该对我不相信呐。在我身边还安插一个祝颖来监视我，要这样的话咱们在共事就没有意思。我钟雄蛮可以独当一面，我不保你我可以掌握天下，我非保你干什么呢？为这个事儿，他把心里的话跟在座的几个人都说过，几个人也尽量挑拨他与襄阳王之间的关系。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这祝颖不用人报信儿，径直就来到内宅了。他这一进来，冷风一扑面，钟雄有点清醒了。一看是祝颖，这心里就咯噔一声。这时祝颖来到钟雄的近前，大帅，卑职有件事情要请示大帅。本来钟雄就对他不满意，一见着他就堵心。钟雄沉着脸问，什么事儿？回大帅，据卑职所知，他刚想说，一看在座几个人都竖着耳朵听着，他把这话又咽回去了。这位大帅，我想跟您单独谈话，能否咱找个地方？
3: 不必。
2: 有什么机密还单独的谈呢？在座的都是我知心的朋友，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有什么话照直说吧。好吧，既然这样，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据卑职所知，大宋朝从各地抽调了不少劲旅，现在已经围困了洞庭湖，看这形势可不太妙，希望大帅不要掉以轻心，应当做好打仗的准备。另外，方才我在飞云关转了一

0: 一圈，发现连个哨兵都没有。前八寨和巡捕寨的军兵都在饮酒作乐，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怎么对付啊？大帅，你能出去看一看？
1: 朱阳，这是军山，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怎么样安排，你无需要关心。不过你说这话，我心里有数就算了，走你的吧。
0: 大帅，我不能这么走。你不答应我的要求，不把军队部署好了，我绝不离开这儿。大帅，你马上传令得了。
1: 他这一逼中雄，中雄急了，
0: 把酒杯摔了个粉碎呀，指着祝影的鼻子，
1: 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襄阳王叫你来监视我，对不对？莫非你还想取代本帅不成？派不派兵是我的事儿，我怎么布置也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愿意在君山待着，你就待着；不愿意待着，你给我滚，滚！祝英那脸呐，气得铁青色，手直哆嗦。
0: 好，好，好，好，钟大帅，既然你不听我的规劝，迟早你有后悔的那一天。我滚，我滚！祝英临走的时候，凶狠狠的瞪了在座众人一眼，一甩袖子，他走了。
1: 智化心说：“你看着没？今天晚上这个事儿，倒霉得倒到祝英身上。这个小子纯属是绊脚石，不把这绊脚石要搬开，对我们可不利呀。”智英想的是假装上茅房，他跟出来了。果不出智化所料，祝英出来以后干什么去了？到前八寨了，让军兵在雪地集合，该放哨的放哨，该守把关卡的守把关卡，当兵的这个怨呐，这个骂呀，都骂祝英。酒刚热热乎，没等喝到嘴里不让喝了；肉刚煮好了，没等到嘴那不让吃了，这什么事儿？这。祝英安排好了，又到别的寨去安排去了。他刚走，智化来了，人们向智化诉苦：“军师，你看这些，你们谁说了算呢？你看，你让我们吃酒，我们刚回到帐篷，这又变了，又不让吃了。”智化一笑：“各位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们是听祝英的，是听我的。我是军师，他是军师，那您是军师，好，那自然听我的了。不必站岗放哨，回去照样吃酒。如果祝英跪下来，叫他找我。哎，看您这人多体恤人，走，回去喝酒喝酒。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在这个进入早春之后啊，和大家一起聊的一些地方呢，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现在呢，可能是一个旅游相对的淡季，大家可能在春节呢，这个想去的地方也都做好了计划，都去了。那么春节之后呢，其实对于很多自由行的这个游客呀，包括一些博主来讲，他们要选择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呢，就非常的文艺或者非常小众了。而且呢，不管你去到哪儿，从机票到住宿到餐饮，基本上呢都能够非常非常的友好，说的是价格啊。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去哪儿能够让我们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呢？这就成了我们接下来选择目的地的一个重中之重了。首先是气温和湿度，接下来呢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成熟度。所以今天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靠南的两个省份。首先要说到云南，如果有空的话，还要和大家去广西逛一逛。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对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啊，经常去，而且呢，对，尤其是云南的一些小众的路线也非常的熟。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首先欢迎一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7: 这个很多朋友呢可能现在面临的是工作压力，但是每个周末呢还都要回忆一下在春节期间去过的地儿。其实呢在这之后，如果攒攒年假能够有那么4-5天的时间，还是可以出去玩玩的。不过呢现在这季节啊，就是越往南边跑呢，它可能气温就会越这个高一些。尤其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云南，四季如春的春城，在这个3月份去应该也是一个比较恰当合理的时间段啊。因为首先它虽然不算旺季，但是当地呢也不能够算淡季啊，因为它全年的旅行者都比较均衡。而今天我们聊到云南的这些地方呢，就相对可能大家在平时不经常会想到，但是提起来呢都有所耳闻，因为算是一些比较文艺或者小众的路线啊。首先说到要去云南旅游的话，很多朋友呢还是会以昆明作为基地，就是都会落地昆明。先跟大家简要的介绍介绍昆明有啥逛的吧，因为不管是到了昆明还是从昆明走，最后总会余下那么1-2天，你就得待在昆明。
8: 对，
7: 所以不妨先把昆明给大家介绍介绍呗。
8: 昆明呢作为这个云南的首府吧，这个也是我去过很多次我很喜欢的一个城市。首先它是春城，有一点海拔，哎，这个海拔呢刚刚好，就让它夏天没那么热，
7: 1000多，
8: 哎，然后但是又不会高反，
7: 对，
8: 就挺舒服的。然后昆明旁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滇池，现在这季节去呢，就是它那个最有名的，就是其实红嘴鸥嘛，就咱们说那个，就跟海鸥，那大海鸥似的，
7: 可以喂食，
8: 哎，可以喂的。这个红嘴鸥到了2-3月份的时候，渐渐的才开始要往北回迁，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去呢，哎，正好它从全盛开始往这个就是准备迁走了，到这个正好是一过渡期，所以呢，现在人不会太多。但是呢鸟还挺多的，所以滇池是一个非常推荐的。还有就是它的附近呢有一个石林景区，这个就是 就是非常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著名的景区，
7: 传统老景区。
8: 哎，传统老景区，这个也是在昆明的市郊。
7: 嗯，
8: 昆明其实好多东西啊，像咱们知道的那种什么金马碧鸡坊啊，然后包括那些什么过桥米线，这些都属于传统项目了。
7: 嗯，
8: 然后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就是作为这个哎吃货啊，比较喜欢的就是昆明有一条街，这条不长的街上全部都在做那个滇军王，就好多好多家就叫滇军王
7: 啊，
8: 就是做
7: 菌，
8: 哎，
7: 菌
8: 子，然后做那个菌王汤火锅
7: 啊，
8: 所以这个你能在这儿见到云南全省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五花八门的
7: 菌子，
8: 菌子，哎，就是而且呢，有人说那不就吃蘑菇吗？不一样，那很多都是毒蘑菇
7: 啊。对，就是你首先他会在门口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牌子告诉你。这有一些风险的，
8: 对，然后这些蘑菇，而且确定的告诉你，这个是肯定是有毒的，但是在人家的料理之下，你就可以吃。
7: 对，它还不光是煮多长时间就没毒了，人家那个是经过各种处理，能够让你吃上这一个非常好吃。因为一般它非要做它呀，就是有另外的原因的啊，不是非要这个迎难而上，是因为它确实好吃。
8: 对，味道鲜美。再一个就是你像云南守着一些大山啊，很多的这些就是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这些规定，我就想是怎么得出来的。比如就我那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也没经验，点了可能十几种各种各样的菌子，然后有绿的，有黑
7: 色的都有，
8: 哎，什么色都有。然后这个它有一个就是像砂锅一样的东西吧，然后给你把菌子煮进去以后，说上一个定时器旁边那小闹钟，15分钟以后我们来过来，哎，中间等它开锅，大概有个7-8分钟那锅就开了。
7: 嗯，
8: 那么我就肯定好奇嘛，
7: 对，为什么不让我吃？
8: 那倒不会啊，人家既然说了，咱知道，就是有一点基础知识，就是肯定是不能，咱不能提前吃嘛。
7: 对，
8: 打开锅，因为开锅了那气儿往上顶。我这经常做饭的习惯，打开锅看看里边什么情况，里边的蘑菇呀，它里边是高汤嘛，就那种类似于鸡汤，在那翻滚，我就看了看，哎呀，你看这蘑菇多好，拿筷子我就在那拨楞拨楞，哎，豁楞豁楞，然后就把这盖儿给盖上了。咱是知道规矩，这时候服务员看见了，过来说：“哎，先生您好，给您换一双筷子。”我说：“没吃没动、
7: 哦，
8: 您这个筷子已经不能用了。”
7: 哦，就是非常有规矩，非常严格。
8: 说您这筷子已经不能用了，我们给您换一双新筷子。
7: 哦，
8: 我说：“啊，
7: 对啊，那就是
8: 没到15分钟，连筷子我
7: 都
8: 不能用，
7: 危险。
8: 嗯”哎呦，当时给我吓的，后来。就是你知道15分钟这个闹钟响了以后啊，桌上四个人面面相觑，
7: 都不敢下手，
8: 都说你先来，你先来。关键呢，我当时呢，那个时候我还背包呢，是带了我们青旅客栈的三个室友，仨比利时人，我带着三个室友来的。
7: 嗯哼，
8: 他们就说你先尝尝。我说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他说没事，你先来，我们都没那么饿。
7: 就是包括第一次吃。也是在昆明这条街上，
8: 哎，就是昆明这条街上
7: 啊，叫什么街来着？
8: 就它就叫，你就搜滇军王，就那一条街，因为这条街的，我就不知道为啥，所有恨不得全昆明的那些做军王汤的
7: 都
8: 全在这儿。说据说是有一家老店做的特别火，就跟有点跟鬼街似的，然后周围就都开始就纷纷效仿，然后就做成了这样一个产业链。
7: 嗯，
8: 结果我还搜的是那家最老的那老店，人家确实挺讲究。
7: 对对对，
8: 给你说人家不让你动筷子都不让，
7: 那真不让。对对，所以这是也提示给大家啊，如果去昆明到了这条街上，一定要遵循，而且人家那个服务员也很负责，就刚才听包括他会盯着你的，你别以为，而且那个对咱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8: 关键
7: 就不要轻举妄动。
8: 对，关键是后来我就怎么琢磨，我就说这谁，这是多少先辈用自己的肚子试出来的，怎么就十五分钟这东西就能吃了，他怎么就能吃了，我说这多少先辈这是试出来的，而且他就告诉你十五分钟就能吃了，十五分钟之前连筷子都不行。
7: 嗯，对，我非常严格。我想问的是，就是这个菌子是不是它按季节变化，它还有不同的品种？
8: 那肯定
7: 是，就
8: 是
7: 某个季节去，你某些东西就是能吃到。
8: 对，
7: 过了这个季节没戏。
8: 对
7: 啊，
8: 比如说我们最常就是大家都认知的比较广泛的一个，就是那个松茸。 野生的松茸一般就是每年七八月份，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基本上就没了，因为就是不是说不供应，
7: 人家是野生的，
8: 哎，野生的，它就这季节雨水丰沛的时候才能长，而且必须从高海拔的那些山里才能采得到，所以野生松茸是这一段这个时段的一个算是限量版。
7: 啊，
8: 其他的菌子当然也是，就是在
7: 各个季节不同。
8: 对，夏天当然是最好的时间，因为夏天的山里的菌子是最多，也是最丰盛的，
7: 品种最多。
8: 其他的就是咱们现在很多是为了市场需要，都是
7: 也培育了，
8: 人工培育的。
7: 二三月份应该去那儿也能吃着不少，因为它
8: 真
7: 四季如春。
8: 对，像那些什么，对，因为它四季如春就有一些菌子，它是可以长
7: 常年长。
8: 哎，它不是说非得是那个季节。
7: 对，
8: 像那个有的像那种鸡枞。鸡枞菌，哎，很多这些还有一些像那个比较常见的，咱们说那种白色的蘑菇，像这种可食用的多一些，像那些有毒的，然后那云南最有名的剑手青，这个现在不光有剑手青这个蘑菇，甚至还有剑手青精酿
7: 啊，
8: 这都
7: 反正想方设法的要把美味吃到肚子里，
8: 对
7: 啊，然后
8: 各种各样的体验，
7: 对，前提就是一定要保证安全，这是在昆明，如果有一天的时间。你比如说下午飞机到了，或者擦黑，就够一个晚饭的时间，
8: 哎，
7: 做好攻略，可以出门看一看，
8: 吃个君王啊，或者金马碧鸡坊溜达溜达，吃一过桥米线也是 OK 的
7: 啊。对对对，整个昆明的美食还可以，尤其是这两年啊，一方面是贵州菜，一方面云南菜，不光是在云南本地啊，
8: 对，
7: 在全国各地，我记得上海就有不少云南菜，现在是另外一种时尚，
8: 对，
7: 大家可以去那种菜的产地，去这个大饱口福。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自媒体人，也是旅游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已经和大家说到了云南的好处啊，就是去那儿可以吃到很多的菌子，而且整整一条街，规模很大，也可以做一下攻略，而且在吃饭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循店内服务人员给你的提示，不然的话很费筷子啊。这个第二个时段要和大家一起聊到的，其实云南很大啊，我们知道的地儿也很多，
9: 对，
8: 西双版纳呀，反正这个那个的，包括一些这个寨子呀，我们也都在节目当中聊过。今天呢，聊到的就又不一样了，除了刚才这个，包括说到昆明和昆明周边的一些景区，其实昆明和昆明周边不管是哪儿，都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旅游区了。
9: 嗯，
8: 就是旅游的这个包括接待啊，包括旅游景区的成熟度啊，都已经非常非常的完善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些文艺的小众的地儿呢，其实非常有经验的云南文旅应该是在开发这些地方的时候也都非常非常的周到。
9: 嗯，
8: 就看我们想去哪儿了。在包括同学的心目当中，去云南除了落地昆明之外还有哪儿，也不能说是必去，就是作为一个文艺青年，或者是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深度自驾游的爱好者，还有哪些地方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9: 其实云南好地儿真的特别
8: 多，特别
9: 多，对，它是我自己在国内应该是最喜欢的几个地方之一，
8: 除了新疆。
9: 对，就所以为什么几个地方因为以前我只说我最喜欢就是云南，后来去完新疆以后我发现哎，这地儿我也
8: 挺好，
9: 所以应该真那要如果这么算的话，应该是最喜欢的两个省之一。
8: 嗯，
9: 因为它的就是跟新疆一样呢，它是有很多的这种民族风情在里边，
8: 嗯，
9: 有各种各样的文化，
8: 嗯，
9: 然后这就代表着各种各样的建筑，各种各样的这种非遗，各种各样的这种文化遗产可以看。
8: 对对，
9: 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有不同的美食啊，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景。
8: 对。
9: 现在去呢，而且它四季如春，这个非常。新疆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去的话，你大概率只能看见雪景，
8: 嗯，
9: 就黑白两个颜色。
8: 对，
9: 所以这个地方它又四季如春， 有很多可以玩的，而且它的变化从高海拔的3000多米的雪山，一直到咱们说海拔可以甚至到负值的这种江边啊，或者说版纳这种四季如夏的地方，然后你现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像罗平的油菜花，这个2月底3月初全部盛开了，然后元阳的哈尼梯田，现在它全部都是丰水期，要是拍这种航拍镜头，它水有水的时候是反光的，这时候最好的，当然了，这些都属于比较，我认为都还算是比较漂亮的大景儿。然后如果咱们说自己自驾游也好，或者说昆明附近的地方，我推荐几个，像这个建水，这个小城呢我就很喜欢，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小众吧，算是相对小众，但是一点都不输精彩。建水首先古建筑人家肯定有什么朝阳楼啊，然后包括团山古民居，明清古代的建筑，明大概600多年，最里边还有一个我记得叫状元坊还是什么出状元的，保存的比较完好的这种明清时代的这种建筑风貌，这个是第一。再一个呢，就是建水的好吃的真的太多了，就是大家肯定都知道建水的豆腐，都吃过建水豆腐，但是你去过建水你就知道你吃的不是建水豆腐，
8: 就是它有那个地域性很强的一个标志，就到了那儿才是最正宗的。
9: 一定要用，我们猜一定是当地的水，因为豆子这东西在哪儿长出来味儿都差不多。
8: 对，
9: 肯定是建水的水不一样。
8: 对，
9: 就是它做出来那豆腐就那么一种别样的风味儿。
8: 嗯，
9: 而且真正的就是地道的吃法，就是坐在。围坐在一个小火炉边上，因为那边吃饭都是坐那种特别矮的那种小马扎一样的小凳子，窝着在那儿，然后呢坐在、
8: 桌子也不高，
9: 没有，对，没有，这个吃豆腐还特意讲究，没有桌子，大家围坐在一炉子前面，这炉子里边就是小碎炭，上面一块篦子，就不是那种铁板，就是那种铁篦子，

0: 铁丝儿的，
1: 嗯，
0: 然后呢，老板坐在你正对面，就跟那发牌那荷官似的，
1: 就帮你弄，啊，
0: 哎，他就是你周围围坐一圈，他给你布豆腐，
1: 嗯，
0: 你说你要几块，嗯，三块五块的，他这边给你烤建水豆腐，直接弄出来切成块，就在他这小篦子上慢慢的烤，
1: 嗯，
0: 哎，然后给你烤，烤到两边一接尖了以后，有点稍微微黄，把这豆腐往你前面一布。这是你的几块，
1: 嗯，
0: 你的几块，每个人有一碟小蘸水，他们叫蘸水，嗯，实际上这个建水的豆腐的这个所谓的蘸料啊，它是那种面儿的，
1: 嗯，
0: 不是水啊，没有水，嗯，
1: 啊，就干料。
0: 对，他们其实我说就是蘸料嘛，
1: 嗯，
0: 他们管这叫蘸水嘛，
1: 嗯，
0: 就是蘸的那豆腐那种蘸有点辣，有点麻，有点咸的味儿的那种，
1: 嗯，
0: 那种面，然后这么吃，外边是一层有点焦汁的，就是有点稍微有点焦的那种嘎着，
1: 嗯，
0: 里边。全都是那种嫩嫩的，这才是建水豆腐。
1: 哎，你就说烤豆腐这个事儿哈，就让你说的，就是这个非常的有仪式感哈。
0: 对，
1: 就是那你可以体验，因为包括同学走南闯北哈，就全世界各地美食几乎都吃过。他要能说那地儿那豆腐确实跟其他地方的不一样，那
0: 一定是有特色。
1: 就是让你就欲罢不能那种。
0: 对，味道是很，就是一种很。怎么说呢，就是它确实很独特的一种自己独特的一种香味。
1: 而且你也不是没在其他地方尝试吃过建水豆腐。
0: 而且我
1: 不是。
0: 对。而且我去之前我一直觉得我吃的是建水豆腐。直到去完建水以后我发现啊。
1: 最正宗。
0: 对。
1: 就是里头那个很奇怪啊。
0: 味道非常的有意思。
1: 对。
0: 甚至我们还遇到了一对老两口。
1: 啊，
0: 这老两口呢特别有意思。当时呢那个时候建水还没现在这么方便啊，
1: 嗯，
0: 就是200公里高铁恨不得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1: 嗯，
0: 过去呢他们坐着那个火车，就那种慢的绿皮火车，坐一宿也没多长时间啊，可能也就七八个，六七个小时，就是慢慢悠悠的。其实因为很近嘛，也就200多公里吧，离昆明。然后坐一宿到这儿就吃这口豆腐，
1: 就为了吃。
0: 我说您这个在昆明应该也能吃上吧？我在昆明街上看好多摊儿。那老头说，建水豆腐坐一宿车到了昆明就不是建水的味儿。也是虽然是有一点矫情啊，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追求就让我从侧面认识到了本地人啊，
1: 嗯，
0: 是怎么去对待看待这个建水豆腐这个事儿了。
1: 对，就证明你的认识跟当地人是一致的。
0: 因为
1: 不到这地儿不行。
0: 对，因为我去之前并没有认知到这一步嘛。
1: 嗯，
0: 还有一个东西除了豆腐之外啊，建水自己特产的叫草芽儿。这个东西真的是我是后来才发现，真是后知后觉，因为我只觉得这东西它又叫象牙草，长得跟葱似的，
1: 嗯嗯，
0: 口感有点像大葱，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别的地儿啊就是都没吃着过，甚至我在云南其他地儿也没吃着过。
1: 叫什么来着，
0: 就叫草芽啊，
1: 草芽，
0: 就这东西，就是它人家现在好听的名字叫象牙草，因为你想它长得挺长的跟象牙一样嘛，然后就一嚼咯吱咯吱的。清炒啊，凉拌啊，反正就这么一个味道，特别新鲜。
1: 嗯嗯，
0: 后来应该是走了几次云南，我突然有一天想，哎，怎么从来没见过这东西？
1: 其他地方都没有。
0: 后来就问，昆明都吃不着，当然现在肯定有了。
1: 嗯，
0: 就是后来我有一天我在网上专门搜了一下，只有可能一两家就是网店在卖这东西，
1: 嗯，
0: 全是建水的。
1: 嗯，
0: 然后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应该是建水，就整个那某宝上全是只有这几家，
1: 嗯，
0: 而且呢，它超过顺丰超过24小时这个快递到不了的地儿，它就不发货，
1: 哦，
0: 因为这个东西出了建水就烂，别说出了建水，从地里薅出来，你中午不吃，可能第二天晚上当天晚上就不新鲜了，第二天就烂，
1: 就不是所有东西急冻以后都可以。
0: 啊，不行，
1: 他那个就不行，
0: 还走不了冷链，你一冻，
1: 嗯，
0: 他就那个就也不新鲜了，也不新鲜，
1: 嗯，
0: 就是含水量很丰富的这么一种长得像葱一样的菜，
1: 嗯，
0: 很有意思，它的味道非常非常不错。
1: 草芽和豆腐，这是去建水必尝的啊，因为这两个东西在当地才能吃到最新鲜的，也是和我们刚才举那个天津煎饼果子一样，就是那个地儿吧。但凡是他伸手给你做，
0: 嗯，
1: 他就是正宗的。你
0: 对，
1: 就除了网红店，你真的街边摊儿也有可能吃的很好吃的。
0: 而且网红店的缺点啊，在这种美食非常水平非常高的城市，像什么重庆啊，
1: 嗯，
0: 像什么这种，其实云南美食也非常好，
1: 嗯，
0: 像这个包括成都啊，然后湖南啊，长沙这种网红店的特点呢，并不代表它不好吃。
1: 嗯，
0: 可能就是贵，
1: 对，有可能它也同样的品质，然后它就因为火了嘛。
0: 对，
1: 但是并不代表。普通的这个邻家小院的这个小店。

0: 那只能
1: 不好
0: 说更
1: 吃。
0: 惊艳，
1: 啊，对。
0: 哎，那就是更惊艳，可能性价比更高。
1: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个包括对于云南的介绍，今天只能先到这儿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要继续在电影的世界当中来说说那些美食影片。有时候我们是很难去定义到底美食是什么的。让老饕踏破门槛的米其林三星，藏在街角苍蝇馆子里的妈妈菜，深夜酒吧里的猪油渣拌饭，还有清晨早餐店里的咸豆花等等等等，

有的时候你甚至就是为了那一碗汤会穿越人山人海。世界各个角落里各种各样的食物有着不同的色香味，但是呢总是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首先要跟你说到这部影片呢，来自郑秀文出演的魔幻厨房。

0: 这首歌是来自于主演郑秀文演唱的插曲，来自《魔幻厨房》。师傅和徒弟，现任和前任，食物和爱情，欲望和都市，都在这部影片里面。整个影片的画面色彩是非常漂亮，四处老板郑秀文，学徒严承旭，还有销售经理刘德华，一个复杂的都市爱情故事，里面讲述了一段走出童年阴影的心路历程。
1: 原来我妈老在家里大摆宴席，
2: 谢谢，
1: 是为了等我爸回来。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初他们为什么分手。可是八年那么长的时间，一个在楼上拼命的做，一个在楼下拼命的闻，也不肯主动见面。我想那个心结一定很难解。此时此地，我才记得当晚的事，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是我最需要有勇气的时候。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畅园路从工业东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科创路从东莞大道到学府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红棉路从新城路到大学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天使之城》。我知道，春天永远不会消失，就像你知道，结冰后还会再流淌。

0: 躯壳。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热辣辣》，由《全程热恋》当中的主演张学友来演唱。这是影片《全程热恋》的插曲。那它跟美食有什么关系呢？这一个故事呢是发生在第四段。Wasabi 对美食颇有研究，为了寻找所谓的完美一餐，于是呢这位美食达人就游览了世界各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食老饕。而在影片当中，他要不断地享用由吴彦祖亲手为他调制的寿司，旁人看似羡慕不已的事情却令他是大感头疼。为什么？因为寿司师傅和女食客原来啊，他们是旧情人的关系。而在影片当中，看着美人大口吞下整颗寿司，那可是非常的享受呢。
1: 对了，你那本书《完美一餐》写得怎么样？
2: 你现在当老板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起了？
1: 你不是说先写好那本书吗？
2: 那是因为你说需要多一点时间想一想。一年多了，我跑遍了世界各地，都找不到完美的一餐。我一听说你开店，就马上赶回来了，因为我相信最完美的一餐一定是在这里。
3: 小美女，冰霸。
4: 我不要。
3: 今天可是免费的哦。

在寒风和暖阳交织的季节，没有什么比窝在舒适的房间里面看几场关于美食的影片更加慰藉身心的吧。今天光影在歌唱呢，继续和你一起去贴贴秋膘，来搜罗那些美食影片。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擘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天使之城》。我知道，春天永远不会消失。就像你知道，结冰后还会再流淌。
1: 光影在歌唱，那今天来说说那些电影当中的美味哈。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来自《爱丽丝梦游仙境》。

今天我们主要来说那些美食影片。那如果是说到《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话，让你想到的美食是什么？首先应该就是下午茶了，对吧？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Just Like Fire》，这是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2》的主题曲。我们来看看故事啊，这个叫做时间的小家伙去找爱丽丝，并且找回被偷走的超时光魔球。然后呢，他就降落在地下城的草地上，疯帽子和他的朋友们正在举行下午茶会。因为呢，他们都拒绝说出爱丽丝在哪里，于是呢，时间这家伙就发火了，把他们都定格在下午茶前的这一分钟。好，那在这一分钟都发生了什么？三月兔往茶杯里倒茶的时候，水流出去又倒回来，风帽子欠身呢想去喝茶又被弹回去，三人组的精灵们被控制在这下午茶前的一分钟里。这个下午茶应该说是让无数人都向往的吧。比方说餐桌旁边草地上开满了鲜花，各种奇异的蘑菇美得惊人，每一株树木在画面上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高大跟茁壮，还有花果密布像瀑布一般。说不清这个故事当中它所呈现的那片森林是绿色的还是彩色的，好像地上草地上没有什么大陆，只是流出一些花进来，因为呢这个女王呢会偶尔从那里经过。而最开阔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的长长的餐桌了，上面铺着浅绿浅黄的格子花布，还摆满了各色茶点，有桃子、樱桃、奶酪、烤饼、布丁、舒芙蕾、苹果派、布朗宁等等等等。光是蛋糕的品种和花样看上去就会让人觉得幸福的说不出话了吧。在围绕着餐桌的整个世界呢，都是明亮的又是斑斓的，没有焦虑，没有烦恼，只有甜美。大概今天你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暂时享受片刻的放松。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这个插曲，听前奏就有些梦幻了吧。好，我们来听猫头鹰之城的演唱。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4: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5: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6: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5: 李安说，我太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如果说到二次元美食的话，大家首先肯定会想到寿喜烧，每一次他都会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在吃，会有一种团团圆圆暖意融融的气氛。有一集呢，在说小新一家人去钓西太公鱼的趣事儿，然后小新的妈妈直接就把钓起来的小鱼做成了天妇罗，新鲜又美味。你会在动画片当中看到一种很常见的豆类果冻状的食物，那就是羊羹，常常呢是小新在下午茶的时候配合浓茶的一种点心。还有啊，小新家里的烤年糕和中国的就很像，一定烤到鼓鼓胀胀，可是又软软糯糯，听起来就会非常的有食欲。最后要祝你每天胃口好。最后听到这首歌曲呢，听上去也是会让你觉得很暖和。为什么？因为这首歌名字叫做《火锅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虽然舌头麻麻，闲话还是要家常，不找你火锅都不会主动联络的啦。
1: 好久不见，朋友最近怎么样？笑声还是那么亮，食量还是无敌大。哇，
2: 小

0: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提醒，距离今年年报结束已不够两个月，我市2025年12月31日前登记成立的经营户，请抓紧时间于6月30日前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管家，或关注东莞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报送年报，逾期未报将受到信用约束和罚款处罚，详情可查询东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或咨询属地分局。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5: 提前起。
4: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4: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横沥东环路从南环路到东引河西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236线道从万道路到西部干道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坝新路从新华路到金鳌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想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又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进度算个屁。人生短短几十载，有多少值得生的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科比绝杀一样，等着奇迹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2: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了，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

0: 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1: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1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2: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5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3: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6: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5: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6: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7: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9: 行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 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8: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

0: 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5: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6: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7: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6: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7: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

0: 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2: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3: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星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2: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2: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
4: 是两块左右。
5: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6: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5: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7: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8: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7: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9: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0: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11: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0: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12: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亩产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1: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3: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4: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
4: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

0: 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4: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4: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4: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8: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7: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8: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7: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4: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与军

0: 更多新闻。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0: 管笑与悲，卡拉永远 OK， 快乐串流行，你的车厢点唱机，
1: 卡拉永远 OK。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年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真的觉得父母的催婚啊，他就在你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时候逃都逃不掉。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家跟家人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啊，如果看到接吻之类的片段，家里的大人都会换台，说小孩子不适合看这些。前段时间我回家休息，在家看电视，又看到了接吻的片段，我刚想换台，我妈就来了一句，你别调了，你现在也只有看看的份儿了，你就不能回家是不是？不过现在的孩子我觉得还是挺皮的。你像我小侄子啊，前段时间跟同学因为打架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老师就让他回去叫家长，把你爸给叫过来。小侄子就说了，老师不用，我打得过他，不用叫我爸来帮忙。他把老师给气的，就跟他讲说，跟你一起打架的另一个同学已经回去叫家长了，你快点。老师真的不用，他爸妈来了我也能打得过的。

我发现现在年轻人的内心世界里头真的就住了两个自己，白天是一个人，晚上又是一个人，然后白天的时候天天哈哈哈哈哈太好笑了，一旦到了晚上，哎呀，人间不值得呀。而且我发现那些整天喊着啊不谈恋爱一点事儿都没有和甜甜的恋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呀，是一波人。哇，真的是一波人。就你们这些人不觉得自己分裂吗？但是对于感情呢，我们真的也不会永远不变，对不对？我还记得我前女友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说，我说李毅，其实我就喜欢你这傻傻的样子。三个月之后啊，就说我，李毅，你这个人怎么就是没脑子呢？你真的，哎呀，啥爱情不爱情的呀，什么都没有奶茶甜。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6: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啊，我真的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们，你们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假期生活，是吧？你看看别人的假期收获了甜甜的爱情，你的假期收获了什么？啊，甜甜的奶茶。你是大学生，人家也是大学生，为什么人家就能和自己的爱豆谈恋爱？啊，你整天就是哈哈哈，这个好吃，哈哈哈，这个好玩。啊，真的要反思一下。先不说长相、性格这种问题，你想你一天在大学都干了啥？除了上课之外，也不出去社交，没事儿啥也不干，就躺在床上玩手机，嘎嘎笑，对吧？你的爱豆在你宿舍底下站到天黑都碰不到你。

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女生啊，剪头发之前都是这样想的啊，我要换个发型，换个心情，从头开始期待美美的自己。剪完之后，哎呀，我的天哪，我怎么这么难看呢？我真的想原地去世，不想见人了。但每个人剪完头发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觉得特别难看。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好朋友来过来安慰你。哎呀，你剪完头之后没有变丑，你只是换了一种新的丑法。哎呀，如果不是因为长得难看，谁会愿意说段子

我去呢，对不对？我想哭一会儿。当然我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的对象肆无忌惮地喊你啊，小胖子啊，小胖子，这说明其实你并不是很胖啊。但是当你问他，我胖吗？当他的眼神啊坚定如一地回答，一点都不胖啊，哎，这个时候就说明你真的胖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听，港珠澳大桥下的海浪翻涌着600年前的回响，郑和未曾遇见55公里钢铁巨龙横跨伶仃洋，穿梭车流拨动时空琴弦，浪花跃动，音符激昂。
3: 山中通道通车一载，3155万车流在珠江口绘就同心圆，一小时生活圈的和弦悠扬。
2: 听，科创交响在弯曲激荡，粒子加速器如灵动长笛探索微观世界，中子树似铿锵鼓点协奏科研，14.8万亿经济体量的宏伟总谱上，9个万亿产业集群统管齐名，创新乐章愈发嘹亮。
3: 当粤港澳首次联办全运会，15运会赛场的呐喊汇聚成心手相连的时代和声，
2: 同心筑梦，弯指未来，每天都在奏响新的辉煌。
4: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5: 我相

我觉得我们平常啊，还是真的要长点心。像昨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去买早餐，然后去买包子，我一边打电话一边买，等这个老板装好之后给我啊，我就自然的把我的公交卡递了上去。老板就呵呵一笑说，小伙子，我这边生意小，还没有跟城市一卡通合作，挺尴尬的。为了避免尴尬，我还得面带微笑，哎呀，你说啥呢，以后会有的，会合作的。真的，现在一些小店的老板真的挺幽默的。我还记得我去年跟我一个同事去爬山，还没走多远就累到不想走了，同事呢就去那个旁边有个小卖部买饮料，买完之后呢就问老板说，老板，还有多远到这个山顶啊？老板就看了他一眼就说，小伙子，你买了180块钱的门票，你这才爬了不到5块钱的山呢，啊，你说还有多远？

我发现现在单身朋友们的压力真的挺大的，尤其是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啊，刷朋友圈，朋友一，我脱单了，朋友二啊，我结婚了，哇，再刷一遍，朋友三，我要当妈妈了。这时候看看自己啊，居然一个人吃完了一整块披萨。包括喜欢健身的朋友啊，我觉得要提醒一下你们，如果你在健身房里头遇到了你喜欢的人，真的你一定要表白，一定要去直接一点啊，说不定哪天他就不来了，一定是这样的啊。但是现在年轻人的感情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触，就现在的年轻人谈恋爱可以，但是公开不行，爱你是肯定的，但是发朋友圈不行，发誓可以，但是你看我手机是绝对不行的。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
0: 不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我觉得每个父母都有在某一个瞬间觉得自己的孩子长大了。那我记得当年有一次我跟我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妈第一次跟我说，说李毅，妈妈真的觉得你长大了，你的身高过了1.2米就再也不能免费了，听出了一丝怨言。我记得当年在读小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学校每年都有运动会嘛，然后每年的运动会我爸都会过来看我，然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你为什么每年你都要过来看我的运动会呢？我爸说，哎呀，这个呀，就跟那个动画片《神奇宝贝》一样，自己培养出来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去比，去战斗，看起来超级有趣。去吧，李毅。

我发现现在的女生们经常会和自己的闺蜜聊一些恋爱的经验。你像我一个女同事啊，就在办公室里说啊，告诉你判断一个男孩的品味好坏，你就跟他谈恋爱，如果他肯跟你谈，就说明他的品味还可以。这什么逻辑？当然了，我们男生有的时候也会有自己的这个经验。你看现在特别流行一句话，就是玩够了找一个老实人就嫁了吧。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对老实人来说就是没有什么不好的，对吧？找个老实人就嫁了吧，什么事儿都不用干，就等着美女上门嫁给你。所以说我就明白了我爸的良苦用心。我爸在我小的时候经常教育我，李毅你给我老实点，从小争做老实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0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基础研究、外贸和镇域经济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全球每两副 AI 眼镜就有一副来自东莞，东莞 AI 眼镜出货量居全球第一，成 XR 产业核心制造集。东莞开通省内首条鸿蒙之城服务专线，拨打3号键直通产业前沿。东莞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2025至2035年对外公示，力争到2035年土地开发强度降至50%以内。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本月中旬在东莞长平打响，77位顶尖斯诺克选手巅峰对决。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并讲话。
4: 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整体贯彻落实，锚定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扎实推进三大抓手，推动贸易业态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镇域经济，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全力拓展外贸发展新空间，要强化部门协同与服务保障，进一步完善齐抓共管、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狠抓责任，落实不放松，坚决抓好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重点聚焦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压实镇村属地责任和相关经营主体、住宅小区等各方责任，严查严惩下电上宅、超量储存、非法夹带运输、违规燃放等风险隐患。要高度警惕汛期灾害性天气防范，落实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救援准备、值班值守等措施，抓紧开展隐患排查整改，细化完善抢险救援预案和物资力量配备。要持续巩固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成效，围绕重点行业领域继续深化隐患排查整治，构建完善闭环整改机制，确保持续巩固提升整治成果。要认真复盘总结5.1期间我市促进消费的有效经验做法，强化品牌塑造，做好消费纳统，抢抓政策红利，充分挖掘各方潜力，推动消费市场量质齐升。
3: AI 眼镜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黄金期，东莞制造强势领跑全

0: 球。权威机构欧米点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达870万台，同比激增322%，其中东莞企业出货超400万台，占全球近50%，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一。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与全链条配套优势，东莞已崛起为全球 XR 产业最重要的制造集，以硬核实力书写东莞制造新传奇。
1: AI 眼镜作为新一代人机交互入口与新质生产力重要载体，正迎来指数级增长窗口期。东莞凭借数十年电子信息产业积淀，构建起从声学系统、摄像模组、光学镜片、轻量化材料到主板集成、整机制造、测试认证的全链条闭环配套能力，可实现从研发打样、小批量试产到规模化量产的一站式快速交付，成为全球品牌与创新企业首选制造基地。从松山湖到各镇接产业园，东莞集聚一批智能穿戴龙头与专精特新企业，形成研发、制造、场景、品牌完整生态。思乐克、嘉禾智能、华勤技术等一批本土企业与头部代工企业协同发力，在轻量化、长续航、多语种翻译、第一视角拍摄、AR 显示等核心技术上持续突破，产品覆盖消费级、文旅、医疗、执法、工业巡检等多元场景，年产能与出货量持续领跑全球。数据印证实例，2025年全球 AI 眼镜870万台总出货中，东莞贡献超400万台，近乎全球每2副 AI 眼镜就有一副来自东莞。这一成绩背后是东莞一小时产业配套圈的高效协同、成熟的智能制造体系、稳定的品质管控能力，以及政府对 XR 智能终端产业的精准政策扶持。近年来，东莞出台支持 XR 智能终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围绕技术攻关、企业培育、场景应用、基金扶持等系统发力，全力打造千亿级 XR 产业集群，为 AI 眼镜企业爆发式增长提供坚实支撑。就在5月7日举行的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新闻发布会现场，所有与会嘉宾集体佩戴轻盈时尚的 AI 眼镜亮相，全程以智能穿戴设备完成信息呈现、交互与发布。这是全球首次全程使用 AI 眼镜举办的官方新闻发布会。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东莞正以 AI 眼镜为突破口，加速抢占智能穿戴新赛道。目前，管产 AI 眼镜不仅为全球多家消费电子品牌提供 ODM、OEM 服务，更涌现出自有品牌强势突围，在实时翻译、轻量化设计、场景化解决方案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竞争力，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中东等全球市场。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AI 大模型持续迭代，硬件成本下降，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AI 眼镜市场将持续高速增长。东莞凭借全球第一的出货规模、完备产业链与强大制造能力，有望进一步巩固领先地位，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升级，推动中国 XR 产业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品牌强国，为全球智能穿戴产业发展贡献东莞力量。
0: 在东莞拨打12345热线，听到语音提示后按下3号键，就能直接连通鸿蒙之城建设的专业服务通道。近日，东莞上线省内首条鸿蒙之城服务专线，并将于5月中旬在东莞12345热线小程序上线专栏赋能鸿蒙之城建设。
2: 设立鸿蒙之城服务专线是对鸿蒙产业生态建设的系统回应，它将原本分散在各部门的鸿蒙建设需求整合成一张清晰的服务网，集中受理项目推进、产业生态、场景征集、技术支撑和政策咨询等5类核心诉求。项目推进类诉求包括涉及鸿蒙加、政务信息化项目立项、资金申请、项目审批、项目建设进度跟踪、政策性资金申报、新建项目含鸿量标准落实等相关问题。产业生态类诉求包括涉及鸿蒙生态企业招引培育、企业库入库、开源鸿蒙产业园建设、企业生产线与产品线鸿蒙化改造、鸿蒙产业集群打造等相关问题。场景征集类诉求包括涉及鸿蒙应用场景申报、场景需求清单查询、标杆场景接榜挂帅、各领域鸿蒙场景开放与落地对接等相关问题。技术支撑类诉求包括涉及鸿蒙硬件适配、软件测试与认证、鸿蒙技术难题解决、适配中心技术服务与标准制定等相关问题。 政策咨询类诉求包括涉及鸿蒙之城建设规划、专项扶持政策、人才引育留用、专班工作机制、政策文件解读等相关问题。这条专线不仅是一个沟通渠道，更是一座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一条专线的背后是一座城市的决心。作为省内首条鸿蒙之城服务专线，为确保其畅通规范运行，东莞市鸿蒙之城建设攻坚工作专班加强指导协调，推动各相关部门打破壁垒，形成协同联动机制，科学安排人员力量，确保企业反映的每一个诉求都能集结集办，有着落有回音。
0: 5月8号，2026国际采购商东莞工采对接大会在虎门举行，活动依托第139届春季广交会溢出效应，汇聚全球百余家采购商与东莞优质供应商，聚焦纺织服装、建材家居、食品饮料、玩具潮玩等重点领域，开展精准高效对接洽谈，现场达成多项意向合作，为东莞制造拓市场、抢订单注入强劲动力。
1: 本次大会由东莞市商务局、东莞市贸促会联合主办，来自俄罗斯、埃及、巴西、巴基斯坦、摩洛哥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家国际采购商、200余家东莞本土供应商齐聚一堂，共话商机，共谋合作。东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双腕城市，产业体系完备，供应链优势突出，拥有24万家工业企业，覆盖34个工业大类，6万多种产品，是全球重要的消费品制造基地与采购目的地，服装、潮玩、食品饮料、建材家居等产业享誉国际。大会现场，主办方全面推介东莞营商环境与产业优势，播放东莞制造美学宣传片，让海外客商直观感受东莞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完善配套。大会结束后，采购商分3路赴虎门、后街、石牌等镇街，实地考察服装企业、名家居、世博园、中国潮玩之都、漫博中心，深入产业一线，了解东莞制造全链条优势，为长期稳定合作夯实基础。此次工采对接大会是东莞放大广交会效应、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务实举措，有效推动国际采购需求与东莞制造能力精准匹配，助力企业抢抓海外订单，拓展全球市场。
0: 近日，装在东莞制造锂电池产品的集装箱从东莞创基电业制品有限公司起运，货车约90分钟后抵达深圳盐田港，被直接吊装上货轮发往海外市场。这标志着莞深锂电池海运出口一箱至西模式完成首单运输，正式进入常态化运行，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便利化再添一项重要制度创新成果。今后符合条件的东莞锂电池产品在家门口完成检验后，即可一箱到底直达盐田港装船出海，预计将服务东莞400多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助力约2.8万个集装箱从盐田港高效出海。
2: 作为全球重要的锂电池生产基地，东莞锂电池产品出口需求旺盛。过去，东莞生产的锂电池运到盐田港后，需要等待海事等口岸单位开箱查验才能装船。一旦遇上查验高峰，往往需要滞港等待，产生吊装、堆存、人工等额外费用，不仅增加了企业出口物流成本，也影响了出口履约效率。此次落地的一箱至新模式，由东莞、盐田两地海事部门协同推出。锂电池产品在东莞产地完成查验后，除特殊情况外，盐田海事局不再重复开箱查验，实现一次查验一箱到底。同时，海事部门联合海关、商务、政数等部门打通数据接口、微包证等法定单证，实现跨部门数据共享和在线核验，企业一次录入，多方复用，无需重复提交纸质材料，全流程办理效率大幅提升。首批试点企业共3家，包括东莞创基电业制品有限公司。

0: 国土地开发强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存在国土开发强度大、空间布局无序、土地利用效益低、耕地破碎、生态系统退化、城市面貌欠佳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同时，在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面临镇街驱动、部门协同、体制机制等工作挑战，以及当前城市经济、生态模式转型的迫切需求。规划围绕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树立减量发展理念，探索建立战略谋划、整治任务、重点区域政策支撑的全链条体系，提出耕地集聚、空间集约、产业迭代、生态共享的16字整治目标，打造东莞全域土地综合整治4335集城市创新模式，形成一套具有东莞特色的新打法。四及四类社区引导，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一主两副六片区的空间格局为指引，划定居住、商务、产业、生态四类社区，以四类社区落实空间战略，因地制宜引导空间治理，实现三生空间优化。第一个三及三大行动实施，聚焦减量发展、生态修复、城市更新三大整治行动，全面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减量发展行动以控制开发强度为目的，对空闲地、处置地低效地实施减量。生态修复行动以大生态理念推动农业生态空间一体化治理。城市更新行动以提升城市形象、提升产业空间效益为目的，推动一批连片城市片区实施改造。第二个三即聚焦三类重点区域，按照点线面一体化整治的方式，聚焦重要门户节点、重点整治廊道、重点整治片区，作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主战场，通过锚固重点区域、明确整治重点、集聚各类整治项目、资金要素，打造综合示范区域。五即开展五项机制创新，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平台，落实全地域、全要素、全链条理念，从组织领导、规划传导、机制探索、资金保障、实施监督五方面开展政策机制的集成创新，打出政策创新组合拳。规划明确了减量时间表和任务书。近期目标，2030年国土开发强度力争降至53.3%，拆除整备50000亩连片产业空间，初步建成一批良田公园。远期目标，2035年全市开发强度争取降至50%以内，实现耕地集中连片，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1: 5月8号，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百万英才惠南月2026年东莞云聘企业探岗直播活动人工智能产业专场，在东莞滨海湾新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举行，为广大求职者带来从产业园区到核心企业、从创业政策到求职岗位的一线信息，搭建更加高效精准对接的就业桥梁。
2: 2026年东莞云聘直播探岗系列活动主题为云聘聚优岗，产业链英才，人工智能产业专场活动采用3+7组团带岗模式，邀请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新百人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盛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三家行业龙头企业，通过短片介绍真实呈现工作环境与团队氛围，并由招聘负责人现场详细介绍岗位职责、薪酬待遇、培养体系与晋升通道，让人才身临其境找工作，足不出户锁定心仪优质岗位。与此同时，东莞市礼群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东莞领益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等7家优质企业同步待播，10家企业集中释放79项优质岗位、800多个人才需求，其中硕博岗位占比不低于10%。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专员李思敏：
3: 我们主要是研发岗位为主，就具身智能岗位，然后人形机器人的结构，今年是新的赛道，然后新加入的。
2: 广东盛鼎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招聘负责人陈家豪：
4: 我们的这些企业可能在制造业上面也会更多，那我们所应用的一些工科理科的一些人才其实也是需求是比较大的，欢迎大家来到东莞就业创业。
2: 东莞市新百人机器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凭借机器人派遣商业模式，在智能制造浪潮中异军突起。本次招聘，企业带来运动控制、学习算法等领域的研发类岗位、实习生职位，以及方案交付、运维、视觉技术等技能型人才岗位，并亮出阶梯式薪酬待遇吸引人才。企业表示，直播带岗的形式 有助于企业打

0: 打破地域限制，提升品牌曝光度，实现更高效的人才触达。公司招聘负责人王康。
1: 我们是呼唤少年将军，破格提拔。薪资空间的话，初级工程师应该是在8500到9000块钱，如果是中级工程师，他会有3到6000块钱的这样一个薪资级差。探企这样一个活动，可以让我们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求职者们通过云端就能快速的对这个企业的一个全貌，包括一个发展历程啊、它的资质啊、它的一个业务模式、它的岗位一个需求等等，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框架认识，也有助于他们更好的去选择自己心仪的企业。
0: 截至当天17:30，活动在多个社交平台的围观人数达4.6万人次，累计收到简历548份。下来，市人社局还将推出多场高品质直播带岗，覆盖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核心支柱产业与新兴赛道，联动超140家优质企业，推出超600个优质岗位，释放超1800个人才需求，定向覆盖超100家次高校，以实景探岗、云端带岗、精准对接的创新模式，实现产业引才、校园引才、精准引才。
2: 5月8号，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5月12号至19号，国际顶级女子斯诺克赛事2026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台球锦标赛在东莞长平斯诺克运动馆举办，同期举行 U21 和元老锦标赛。本届赛事由世界女子斯诺克协会 WWS、 中国台球协会、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长平镇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东莞台球协会承办。赛事汇聚10个国家和地区共77位顶尖斯诺克选手，再创赛事历史新高。
3: 长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忠文在发布会上用3个关键词解读本届赛事的核心亮点：一是新场馆，全市首个斯诺克专业场馆全新启用。本届赛事首次启用长平斯诺克运动馆，总建筑面积1.25万平方米，是全市首个斯诺克专业场馆。二是新引擎，赛事经济激活文旅商融合新动能，以赛事为纽带，打造观赛、消费、体验全链条文旅体商融合动线，推出跟着赛事游长平票根联动优惠活动。三是新窗口，国际赛事提升城市开放新高度。本届赛事汇聚白羽露、吴安仪、旺哈鲁泰等世界顶尖女子选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员汇聚长平，以球会友，以赛传情。随着赵欣彤、吴一泽等中国选手在国际赛场上连续取得历史性突破，中国斯诺克在国际赛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台球协会副秘书长江冠介绍，女子斯诺克世锦赛连续3年落户东莞长平，既是国际台坛对中国女子斯诺克的高度认可，更是对东莞长平斯诺克发展底蕴与综合实力的充分肯定。东莞素有斯诺克冠军的摇篮美誉，孕育丁俊晖、白羽露等世界级名将，长平更是以扎实举措完善生态，成为中国斯诺克发展的标杆重镇。据介绍，长平将以本届赛事为新起点，围绕政策制定、人才培养、产业融合等方面，系统打造斯诺克强镇，持续打好政策牌、人才牌和产业牌三张牌，让斯诺克成为长平文旅名片。
2: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3、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

0: 果。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6: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雨天外出。

感谢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最近也很喜欢这样一段话，20岁结婚很好啊，那是别人早一点遇到爱了。30岁结婚呢也很好啊，那是爱情晚了一些，也没关系。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早上7点钟准时起床，然后拿一碗面去衡量胃能不能放得下。有人是喜欢细嚼慢咽的，也有人喜欢狼吞虎咽。有些包子第一口完全咬不到肉，榴莲呢第一口就很上头了，烧烤摊最快的菜其实是拍黄瓜。那慢慢来吧，好戏都在烟火里。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来说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前段时间呢，我看到同学在发朋友圈，那是一张照片啊，澳洲一个不那么知名的小镇上有一家客栈，客栈里面呢有旅客的签名本，上面居然发现了苏慧伦的签名，于是感觉苏慧伦在淡出歌坛之后，这些年应该过得很自在吧，就像她的声音一样惬意慵懒。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个人都始终在寻找着最理想的自我领域，得到和失去是一定会守恒的，并不是一个人一定会更好，只是我们更愿意怎么样去感知它。会结婚，会想娶谁，会想嫁给谁，然后共同去面对今后的人生，也保持期待，也会一直记得能遇到就很幸运了。要保护爱是不浪费的。和你共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张蔷一开嗓，无论在作品、音色还是情怀上，似乎都可以真正的回到80年代。歌曲里透露出来的意气风发、青春激昂，让这样的旋律同样是可以朗朗上口，传唱四方。

每天我们都会给自己加油打气，是吧？努力是一个不断向内变好的过程。当你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自我成长，而不是外在的成功之上时，你就会慢慢的爱上正在努力的自己的。这句话也送给你，我是杨洋，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有时候呢，我们会遇到麻烦，遭受非难，或者是遇到一些不愉快。在这种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无名火起，脑袋上冒烟？越是在这种焦虑紧张的时刻，人越要试着保持平常心，保持温和跟平静，以自己的节奏用心的生活，这是人们遇到坎坷时能够跨过去的重要的诀窍。当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仅仅是对人发脾气的情绪，也是自我愤怒跟痛苦的情绪的时候，才能真正越过生命给你的各种考验。

汪苏泷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唱腔，在众多乐器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音乐世界。

何润东因出演电视剧《玉观音》中毛杰一角为内地观众熟知，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高大英俊潇洒的外表。看上去温文尔雅的他，在擅长画画的同时进了娱乐圈做歌手，歌唱得不错的时候又开始演戏，看起来似乎能把每一项爱好都尽力做到极致，集模特、演员、歌手、制作人多重身份一体。曾经获得最受欢迎男演员、最具影响力男演员，歌曲代表作是《我记得我爱过》。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声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创作型歌手林俊杰，偶像实力兼具，出生于新加坡一个音乐世家，很年轻的时候出道就获得过很多奖项。他的嗓音高亢纯亮又不乏力度，装饰转音很精准，和声的音色统一，而且因为接触的音乐风格很多，所以后来在他的创作跟演唱里面也很注重融合像 R&B 电子轻摇滚这些有力度的风格。有人说林俊杰的歌里面唱出了明亮和跳跃，大概也和他天生的阳光个性有关。如果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0: 前走。
1: 和你一路在人海，卷着飞往前追，流过泪，跑过雨天。

小姐，我老爷走过帐篷，可能因为我太自强，或者因为太蠢。帐哥忙很美，那还乖，只我爱得过你。

三烟云漫过彼此相交的视线。

我即便偶然四处地只因是与你相见，一夜万年，是雨落流云渡风，碧水心泛起涟漪，不经意沉迷于俗世情。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看这里多么久玩都玩不够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Whisky 加点冰你喝的有点晕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晴空下的面孔

饰，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出

丢了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你非是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想你。

架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Go tell me what to do。 后照镜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6点整。

美景皆是艳阳天，七星系足更知年。于是啊，仲有不少良行挚友到来祝贺添。

0: 意思。今日箫鼓齐奏，四难杂乱，许隔江人声鼎沸呢？
1: 松柏，今日你立设为替陪，琴穿尽身，皆认为又是朝廷之声誉，拜明士之礼统，过轻薄之徒，何事闲言者？
0: 我介以顺之年，今已九十其二，迎娶你于芙蓉房中，即酬清颜，但见晚霞散彩，情归所托，窄窄繁言何足

0: 寒正凉月，
1: 孤舟身旁日挂船，
0: 欲斩今宵花烛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1: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0: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2: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3: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十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4: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

0: 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骑行、物畅骑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

0: 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5: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7: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7: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8: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9: 型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8: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 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0: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8: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1: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5: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3: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2: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2: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5: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5: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2: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5: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两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23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5: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2: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5: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2: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

0: 到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本色是陈楚生的一大特色，他的歌不像所谓美声那样千人一音，他唱歌的时候声音绝对是主角，永远那么纯粹，他不需要伴奏来掩饰，也不需要舞蹈来助威，他只是安静地唱着，只希望别人注意他的声音。所以很多人说他唱歌就像是在讲故事，听者眼前自然会浮现出很多画面来。

苏打绿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乐团，既是知名学术大学的研究生，也是疯狂的音乐分子。每个人的个性都完全不同，却组成了一个风格一致的乐团。主唱清风的歌声忽男忽女，收放自如，有着魅惑听觉的神奇美感。此曲时而魔幻，时而写实，曲风可清新如民谣，也可摇滚的狂烈。不管什么风格，都具有很令人惊艳的旋律性，加上编曲的细腻巧思，信手拈来，神来之笔随处可见，肆意奔放，无法预测。

林忆莲作为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她逆生长的态度是令人折服的。她拥有那种炉火纯青的唱功，以音乐走向好听动人的旋律为主轴，是业内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具备卓越语言天赋及过人舞台能力的全能唱将，更被誉为是香港史上艺术高成就的女歌手之一，乐坛成功的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完美名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Johnny J 很有趣，曾经在比赛的时候可以说是多次忘词，在事后还有记者问到他，你为什么不干脆 freestyle 啊？他说，因为我不想胡说八道。他的每一首词都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只要你仔细听过他的歌词，就会明白他为什么会被称作嘻哈诗人。那些自我愈合、自我膨胀又自我平衡的过程，听他的歌，你就会知道都是怎么完成的。

为我细心练就，细心练就，细心练就，为了新的拼个够，细心练就，细心练就，细心练就，也记得就。

梁静茹在2001年发行《闪亮的心》，可以说是延续了静茹情歌的风格，但同名主打歌并没有火起来。其中《无条件为你》这首非常抒发情感的歌，静茹驾驭得非常好。在这首歌当中，你通过她的声音仿佛感受到愿意为所爱的人付出一切的情感。整首歌的风格跟勇气相似，前面平静温柔，高潮情感充沛，还有一首叫《最想环游的世界》，不得不说姚若龙的词写得太好了，把这种细腻的心情用简单的文字都表达出来。

林俊杰跟他的音乐不沾染那种混乱的逻辑，唱片总是持有表里如一的特性，大概就因为他自身的简单吧。如此，就算他没有整齐划一的曲风，张弛有度的结构起伏也依然让人感到顺畅跟通透。怎么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八点整，
2: 凭管翼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一零零八早新闻。